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来，头号玩家，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那今天的游戏呢，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叫什么名字？
3: 对，今天玩游戏呢叫做快问快答。规则呢就是我们给出一个内容，你们要快速来判断对错，不用改正。答对两个以上的6块6毛6，答对4个9块2毛1，只答对一个为失败。今天你玩着玩着，你就会发现今天的主题是什么样子的，题目都是很相似啊，很相似。
2: 可以啊。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试一下，我们的热线已经开通了88990921。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很简单啊，就是快问快答，不用改正，对还是错，二选一。
3: 对，二选一，对，概率你们自己把握。
2: 自己把握啊，
3: 是的，
2: 对就对，错就错啊，只有一次机会，别太答，别太时间太长哈，快问快答。
3: 对，不用思考，也不用算啊，这个东西你也没法算，有一些。
2: 对我们今天这个环节你算不了，我估计。你怎么算？
3: 怎么算？
2: 你不一定知道，
3: 真是、
2: 啊。来吧，有兴趣可以来。可以来试一下啊，
3: 是吧？那你说纯是运气游戏，
2: 我觉得对你的考验挺大的。我说实话，
3: 这我有啥考验？我照着念，我念不明白。
2: 对，我怕你念不明白，你知道吗？对你考验，对你考验挺大的。
3: 哎，我真的又没有让我教给他们怎么做。
2: 我们给大家先提前打个预防吧，是这样的哈，你别管我们念的明白念不明白啊，你的题对还是错，我们的答案都按我们的一致来，好不好？你别管他念的是什么样的答案，就按照我们的答案来。
3: 这个很难念，我想说，我又不带领大家做题。
2: 没事，你一会儿就咱就知道了。
3: 哎，绝对没问题，好念，
2: 对，没问题。来，准备好，我们开始啊，加油！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好，请小苹果。你好，小苹果。
3: 你好，小苹果。
5: 大田、小爱，早上好。
2: 哎、
3: 早上好、啊。有没有信心呀、
5: 啊？我第一遍就打透了，没想到还是第一个。
2: 来吧，那就试试看啊。其实你不是第一个，你在下一个。
3: 哎，
2: 但是
3: 你在下一个。
2: 正好切到你了。来吧，准备好啊，加油。Lady
3: Go。小数加减法时，只要把末尾对齐，就可以进行计算，对还是错？
2: 对吗？
3: 我们是快问快答，
2: 哎哎，对吗？
5: 错，
3: 哎错，好，第二题，
2: 第二题，加油啊 ！Lady
3: Go， 平行四边形的对边。

0: 边平行且相等，对角也相等，对还是错？
1: 错。
0: 哎，这个是对的。
2: 哎，这个是对的。
0: 哎、我们不说为什么对啊？
2: 不知道啊。
0: 对，我们就是根据官方答案来。
2: 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0: 拜
2: 拜。别问为什么，嗯，这个环节
0: 不交，
2: 这个环节不交流
0: 啊，不交流。
2: 没什么交流的点。
0: 是是是，
2: 没科普，科普你要想科普的话，你去问豆包。
0: 对，都是豆包给的答案。
2: 就问豆包，你看豆包有没有我们节目？你问一下他。哎，今天早上，崂山921大田小爱那个节目有一道题，他是对的，为什么对？你告诉我。
0: 哎，豆包其实挺万能的，
2: 你问问他，
0: 什么他都能回答。
2: 你看他知不知道？现在大家不说了吗？现在最新不能查看的就是每个人跟 AI 的聊天记录。
0: 可不能看，有些东西真不能看。
2: 真的吗？
0: 可不能看。
2: 借别的都行。哎，什么这个会员密码什么的，给你都没关系。
0: 就是那次，因为我在那个豆瓣上搜过很多东西嘛，然后他、我的打开之后，左边它有记录、然后呢，
2: 这个记录还没法删，你知道？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删，怎么清空啊？
0: 然后后面嘛，就是之前有同事很吵，在后面那个从我这路过，我下意识都给关掉，就怕他们看我电脑。
2: 我小孩讲的可多了、那问豆包太多了。
0: 什么都要问。
2: 哎呦喂，那
0: 其实很多东西吧，大到我明白，一问之后发现他跟我想法一样，我觉得是的。
2: 寻求安慰嘛。
0: 对，寻求安慰。
2: 对，
0: 其实答案都一样。
2: 三号线张先生你好、
0: 你好张先生。
3: 主持人晚上好。
0: 哎，早上
2: 好。有信心吗？
3: 数学题会的都会，不会的确实懵。
0: 那对，这你这说的太对了。
2: 没毛病啊，
0: 懵吧，
2: 加油。Lady
0: Go， 一个数除以一个分数，商一定大于这个数，对还是错？
3: 错。
0: 哎，第二题。
2: 哎、第二题，
0: 出勤率、及格率、发芽率等百分率最多只能达到100%，对还是错？
3: 错
2: 错、
0: 哎，这个是对的
2: 啊、这个是对的啊、
3: 哦，
2: 不知道为什么对啊，我们知道，再见。
0: 好嘞，
2: 拜拜。
0: 喂，你看大家怎么回事？今天都是一题够了
2: 啊，不，
0: 两题够，
2: 两题够，
0: 对，就是没拿到钱嘛。
2: 对，就差那个拿钱的那一题。
0: 对，
2: 再见，
0: 就差一点。
2: 来继续啊。88999021
4: 电话接通啦。
2: 来继续，下一位朋友是我们一号线的朋友。你好，平平左右。
0: 你好，
5: 你好，大田小爱。
0: 哎，
2: 早
0: 上
2: 好，
5: 早上好。
2: 那以前数学怎么样？
5: 数学是最弱的了。
2: 数学最弱的，哎呀，
0: 不能试试、
2: 哎。我以前没有强的，你能这么说？
0: 我语文好。
2: 哎，
0: 这种话我已经说过无数次了。
2: 好好好好来，你加油啊，听好。Lady
0: Go， 一个长方体的长、宽、高都扩大到原来的两倍，它的体积就扩大到原来的6倍，对还是错？
5: 错
2: 错。
0: 第二题，
2: 第二题，
0: 一个圆的半径扩大到原来的3倍，它的面积就扩大到原来的6倍，对还是错？
5: 对。
0: 错的、
2: 错的。哎呀，朋友们，就是两题够啊！
0: 你看今天这个定律，
2: 感谢参与啊！再见，
0: 拜
2: 拜。
4: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2: 咋整啊？就是两题够啊！我是三号群新美女，你好，
0: 你好，
5: 大天小爱，早上好。
0: 对，早上好，希望您能够打破今天的这个两题够的这个 这个魔咒，好不好？
5: 好的，
2: 来，加油 ，Lady
0: Go。从分别标有12345的5张卡片中随机抽取2张，抽到的2张卡片数字之和为偶数的概率是2/5，对还是错？
5: 错。
2: 错。
0: 哎，这个是对的。
2: 这是对的。
5: 一下就够了。
0: 我的妈呀。
2: 咋整？
0: 咋回事啊？
5: 前面那些我都会，前面那些我都会，所以我打电话了。
2: 别说，不说这话，
0: 不
2: 说
0: 这话。每次所有人打进来都是这么说的。
2: 不讲，不讲，不讲，不讲，不讲啊！
0: 不讲，不讲。好，
2: 再见，
0: 拜
2: 拜。
4: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2: 哎，不讲那种话啊！不讲，不讲，
0: 不讲的话。
2: 大家加油啊！来，一号线46号群的孤独求坏，你好，
0: 你好，
3: 你好。
2: 哎、
3: 你好，哎，
2: 好，
0: 哎，
3: 好，
0: 好来，孤独，来那个，
2: 准备好了吗？
0: 叫独孤，人家叫
2: 啊，独孤啊，
3: 准备
2: 好
3: 了，
0: 好，来试试，
2: 加油啊 ，Lady
0: Go。一个扇形的半径为6厘米，圆心角为120度，用它围成一个圆锥的侧面，则圆锥的底面半径呢是3厘米，对还是错？
3: 错。
0: 哎，好，第二题。
2: 第二题 ，Lady
0: Go。在比例里，两个外向的鸡等于两个内向的鸡，
3: 对
0: 还是错？哎 ，Lady Go。真厉害，这个是看来是真会， 哦，对，还第三个我忘了，有点，主要是不太习惯了。
2: 哦，这第一个两个答对的哈。
0: 对对对，哈是哈，
2: 第
0: 三题，
2: 三啊、
0: 某班。

0: 名同学的数学成绩分别为80、85、90、95、100，则这组数据的方差是50，对还是错？
1: 对吗？
2: 错，
0: 这个是对的，
3: 这个是对的。
0: 但是六块六毛六有，
3: 哎，六块六毛六有啊、嗯！恭喜你，记得去领啊！再见，
0: 拜
3: 拜。哎呦，我以为这么厉害都抢答能答对呢。
0: 我也以为是，我以为今天九块毛一不在话下。
3: 哦，没事，也
0: 但是也有钱，
3: 拿到钱了。
0: 对呀、啊就是，
3: 第一位拿到的啊、
0: 嗯！可以，
3: 来，我们继续。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3: 三号线的向果子，你好，向
0: 你好，向果子。
5: 大田小爱早上好。
0: 哎，早上好，有没有信心嘞？
5: 一半一半
0: 一半一半，来试一试。第一题，
3: 来加油。Lady
0: Go。学校把450本图书按4:5分给5、6年级，那么5年级分得180本，对还是错？
1: 对吗？
5: 对。
0: 不对，是分的200本。
1: 200本。
0: 好嘞。
3: 哎呦，这咋整呢？
0: 这咋整呢？
3: 你平常买，哎，别走。你平常买菜的时候，咱会算价，还是说他说多少钱是多少钱啊？
5: 说多少钱是多少钱？
0: 大部分都是吧。
3: 行，好嘞，再见啊，
0: 拜拜。
3: 这个是领，不进不领不了了，感谢参与啊，
0: 对对，是，
3: 再见再见啊。哎，那你平常你是属于会砍价那种，还是不会砍价那种？
0: 就我不太会砍价。
3: 人家说多少是多少。
0: 对，而且我一般都是小刀，对，小砍一下。
3: 哎呀，你便宜10块钱，是这种是吧？
0: 对对对，便宜5块，便宜10块，对对对，就
3: 你这种你都
0: 大讲价，
3: 你都不你，那你没必要讲，我说实话。
0: 那还是要讲一讲的，该走的流程还是要走的。
3: 77号群的细先生，你好。
0: 你好。
6: 哎，主持人早上好。
0: 哎，
3: 早上好。来，加油啊，先生。Lady
0: Go。某工厂今年的产值呢是500万元，计划今后每年的产值比上一年增长10%，则3年后的产值呢是665.5万元，对还是错？
3: 对吗？错。
0: 对的。
3: 对的。
0: 啊。
3: 你也属于买东西，人家说多少钱是多少钱的，是不是？
6: 不，我一般就是先问价格，不管他说多少钱，我都说来20块钱的，
3: 来20块钱的。哦，你是说先问之后，然后买嘛？20块钱。
0: 先生，最低的。
3: 哎，那你会砍价吗？
6: 不会，
0: 也不会。一般男的很少会砍价，
3: 男的确实很少，真的很少啊。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0: 拜
3: 拜，
0: 先生，20不卖。
3: 先生，我那天去买鸡柳，我们那天买鸡柳就是啊，你给我盛一点行了。哦，不好意思，我们250克起。我说，
0: 对，他有些地方是，他不是说你说多少就是多少，不要了。
3: 你也就炸着我想吃那个，我跟你说。行了，回来之后继续啊，稍后见。

0: 有挑战的人生才有意思，你敢不敢和我们一起玩出奇迹？头号玩家 Here we go。
1: 继续了，朋友们，我们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哎，很简单的游戏啊，这个游戏很简单，就是快问快答。
2: 快问快答，对，答对两个以上六块六毛六，答对四个九块毛一，只答对一个就为挑战失败。
1: 今天答对一个的多
2: 啊，对对对对，今天只答对一个的多。
1: 我们真的期望各位多答点，好吧？来，准备好，我们继续了，各位加油啊！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1: 一号线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2: 你好。
5: 喂，你好，
1: 哎，
5: 早上好，
1: 早上
2: 好，早上
1: 好。来，准备好了吗？
5: 好了，
1: 来加油，听好啊 ！Ready
2: Go！ 一个两位数、十位数字比个位数字大三，若将两个数字交换位置，得到的新两位数比原数小27，则原两位数是52，对还是错？
1: 对吗？蒙
5: 错，
1: 错，
2: 哎，对了，
1: 全蒙对了，
2: 真是蒙对了。
1: 第二个啊，
2: 不等式两边同时加上同一个数，不等号方向不变，这是不等式的基本性质，对还是错？
1: 对吗？
5: 对
1: 对。
2: 三题，
1: 第三题啊。
2: 三角形的重心到三个顶点的距离相等，对还是错？
1: 对吗？
5: 对
1: 对，
2: 这个是错的。
1: 哎，但
2: 是六块六毛六还是有的啊。
1: 是的，哎，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2: 拜
1: 拜。拜
2: 拜，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来，下一位啊，一颗大卤蛋，你好，
2: 你好，
6: 大天小爱，早上好，
2: 哎，早上好啊，
1: 早上好，有信心吗？
6: 没有啊，
1: 没有啊，好嘞，
2: 试一试吧，
1: 加油啊 ，Lady Go！
2: 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平分一组对角，对还是错？
6: 对，
2: 错，一题够了，这真是一题够了。
1: 哎呀，好嘞，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2: 拜
1: 拜。咋整的你都、啊、
2: 这个真是蒙错了，
1: 来继续啊，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三十九群潘潘，你好潘潘，
2: 你好潘潘，
7: 早上好大天小爱，
2: 早上好、
1: 哎、早上好。
2: 以前数学怎么样？
7: 还可以，
2: 还可以、
1: 哦、行，来加油啊，挺好。 Lady
2: Go！反比例函数 y 等于 x 分之3的图像是双曲线，对还是错？
7: 对，
2: 嗯，第二题。
1: 第二题 ，Lady
2: Go！ 一组数据中13579的中位数是5，对还是错？
7: 错，
2: 这我都会。13579它的中位数不就是5吗？
1: 哦，
2: 五是不是在中间吗？对不对？哎呀妈，这题我都会，你看看。
1: 再见。
2: 遗憾遗憾，
1: 拜拜
2: 拜拜，我以为是送分题呢。
1: 啊、这送分题啊，
2: 这送分题 啊,
1: 啊，我不知道这个。
2: 哎呦我的天哪，
1: 什么是中位数？
2: 中位数就中间那个数，
1: 谁知道什么，不知道，别问我。不理解不懂、嗯、我都不知道以后有孩子怎么辅导他数学，跟我没关系吧。
2: 哎，我觉得小学一年级还是能辅导吧。
1: 没事，我认识一个朋友，他数学非常好。哎，这种数学系毕业的这种孩子，
2: 这个我信，绝对不是无中生有。
1: 真的，我有个朋友，真的是数学特别好。
2: 这个可能是真有。
1: 这样的话，以后呢，就我管了，然后
2: 没事，或者张明老师管，
1: 尽量跟他维持好这个朋友的关系。
2: 人家也得愿意教啊。
1: 来，三号线的毛美女，你好，
2: 你好，
8: 你好，主持人好，
2: 哎，早上好，
1: 有信心吗？有信心吗？
8: 还行。
1: 啊、哦 okay, 嗯，来，
2: 好，
1: 加油啊 ！Lady
2: Go！二次函数 y 等于 x 的平方加 2x 加3的图像开口向上，对还是错？
8: 对
1: 对，
2: 这是错的、
1: 哎、啊！我以为是对的，
2: 他开口不是向上的。
1: 哎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2: 拜拜。这真没招。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1: 对的呢，来一号线季先生，你好，
2: 你好季先生，
1: 哎，
2: 哎，早上好，
1: 早上好啊，
9: 你好，早上好，
1: 来准备好啊，加油，第一题 ，Lady
2: Go， 两边对应成比例且有一角。

0: 对应相等的两个三角形是相似的，对还是错？
1: 对吗？
2: 对
3: 对，
0: 是错的。那我怎么办呢？你说说。
1: 虚晃一笑。感谢参与啊，再见，
0: 拜
1: 拜。
0: 88999021，
4: 电话接通啦。
1: 我是药君小妖，你好小妖。
0: 你好小妖。
2: 早上好，
1: 大
2: 家好，
0: 早上
1: 好，希望你不要一题够啊，再抽满两道题啊，加油。
0: Lady Go！ 抛掷一枚掷地均匀的骰子两次，两次点数之和为七的概率是六分之一，对还是错？
1: 对吗？
2: 对吧？
0: 哎，
1: 对，
0: 就是对。
1: 第二题 ，Lady
0: Go！ 一辆汽车从甲地开往乙地，每小时行60千米，五小时到达。若要四个小时到达，每小时需多行15千米，对还是错？
1: 对吗？
2: 对
1: 对，
0: 这三题。
1: 哎呀，那还加油 ！Lady
0: Go！ 负八的立方根是之减二。哎，这道题没念明白。一件商品，对，我不知道是打错了还是怎么地。
5: 没事，咱下一个。
0: 下一题。一个三角形，三个内角度数的比是2:3:5，这是一个直角三角形，对还是错？
1: 对吗？
2: 对
1: 对。
0: 下一题，
1: 最后一个了啊 ！Lady
0: Go！ 鸡兔同笼共有30个头，88只脚，鸡有18只，对还是错？
1: 对吗？
2: 错
1: 错，
0: 真厉害，
1: 恭喜！
4: 太棒了！
0: 那这样，鸡有多少只？
2: 不知道，全蒙的。
0: 真厉害，16只。
1: 别问，这么快的情况下，如果他还能知道为什么的话，
0: 那他真是很厉害了。
1: 我觉得他打我们节目有点浪费。
0: 好的，
1: 可以去三加一站到底啊。
0: 好嘞，
1: 可以，恭喜啊，记得去领，再见，拜
0: 拜。
1: 第一个九号贸易，今天就俩红包还是仨红包？
0: 不多不多，
1: 加他九号贸易，
0: 对，目前不多。
1: 啊，我半点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稍后见。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点播，触手可及。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FM 92.1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今天游戏呢，真的是挺看运气的，
3: 真的快问快答，是的，大家可以来参与一下。
2: 是的，答对就拿走红包，答不对也没关系，你可以来试一试，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很关键的点在于，今天这个反正也没有什么知识含量，不是叫知识含量是有的，但是呢，您答不答对

0: 这个事儿呢，跟运气还是关系很大。
1: 对，其实主要是看运气。
0: 是的，主要看运气。你想，你这么短的时间内判断对错，你还知道题的前提下，尤其是数学类的，其实挺难的。
1: 数学类真的，你不算的话，真的很难完全能真的知道。
0: 是的，所以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试试看啊，88990921。当然，从来没打过的朋友也欢迎拨打。为什么？电话来说的话，一人一周只能一次，所以相对来说好打一点啊。当然了，这个也简单嘛，你就只回答对还是错。
1: 对，就是
0: 就对还是错，
1: 不难不难。
0: 是的，来准备好，我们开始啊，各位加油。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一号线杨先生，你好，杨先生，
1: 你好，
4: 你好，你好，
0: 哎，
1: 早
0: 上
1: 好，
0: 来，杨先生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加油啊！只用回答对还是错。
1: Lady Go。浓度为20%的盐水500克，要稀释成浓度为10%的盐水，需要加水500克，对还是错？
0: 对吗？
4: 错，
1: 嗯，是对的，
0: 哎，是对的，就是要加这个水。好嘞，
1: 对的，
0: 感谢参与啊，再见，
1: 拜
0: 拜。
1: 怎么了？
0: 咋整了你？
1: 咋整了？很想让大家拿红包。
0: 咋整了你？
1: 但是
0: 这个今天我们这个不存在于我们放不放水的问题，没办法放。
1: 你就是新人朋友，我们也不能问你一加一等于二对还是错。
0: 对啊，这连二选一，你说你选完，我们不能再给一次机会啊。
1: 真是啊，真是。
0: 继续啊。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三号线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1: 王先生，
4: 你好，大同桥。
0: 早上好，
1: 早上好，
4: 早上好。
0: 有信心吗？
4: 哎呦，
0: 哎呦，来，加油
2: ，Lady Go。
1: 一件商品原价是200元，先降价10%，再提价10%，那现价是196元，对还是错？
0: 对吗？
4: 对
0: 对，
1: 错，198元。
0: 好嘞，
1: 好吧。
0: 感谢参与，再见，
1: 拜
0: 拜。
1: 咋
0: 整的你？
1: 咋整这个真是懵。
0: 再见了，
1: 看运气了。
0: 哎呀，真的是。
1: 好吧。
0: 有人说今天这个题，数学题大赛难度不亚于嗯啊咋地？我跟大家说不一样，
1: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0: 这个你还有50%的几率对，对吧？你怎么样？这个按我们按概率学来说，你还有50%的机会对。嗯啊咋地那个，我跟你说，你不会是真不会？
1: 劝你慎重。嗯啊咋地？我认为更简单，好不好？
0: 我真的劝啊。
1: 嗯啊咋地简单？
0: 嗯啊咋地简单？取决于你嗯什么歌。
1: 不是，他不是，
0: 你
1: 关键
0: 是
1: 是
0: 你是觉得你现在进步了，对不对？你的歌曲跟以前不一样。
1: 刚才也说过，如果现在来一个新人，对吧？他是新人朋友，那我用阿萨迪经典歌嘛，是吧？大家都会的歌。那这个嘛，你新人我也不能真不能一加一等于二对还是错吧？一加一等于三对还是错？是不是？这没法这么放水吧？他主要阿萨迪在于他这个放水。
0: 你看我们这个
1: 没法放。
0: 哎，阿萨迪这个我们能给你放海。
1: 真是，
0: 也是我忘了这一点了。
1: 对，我
0: 忘
1: 咋地，我比如说我哼那个什么，我比如哼很经典的歌，是吧？你哼比如说
0: 你万一哼错了怎么办？
1: 我怎么能哼错？
0: 自信。
1: 那很那么经典的歌怎么能哼错？
0: 别激动，别激动。
1: 这质疑我，
0: 淡定，
1: 质疑我可不行啊。
0: 来，一号线孙先生你好，
1: 你好孙先生，
4: 你好，
1: 哎，
0: 早
1: 上
0: 好，来孙先生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加油啊
2: ，Lady Go。
1: 一个圆形花坛的周长是18.84米，在它周围呢修一条宽1米的小路，小路的面积是21.98平方米，对还是错？
4: 错，
1: 是对的，
0: 是对的，就是这个啊。好嘞，
1: 就是对的，
0: 感谢参与啊，再见，
1: 拜
0: 拜。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反正就是二选一，
1: 二选一，
0: 加油吧！你运气好，你就可以试一试啊。但是你觉得你今天运气一般的话，你可以先听一听，看看大家运气怎么样。三号线梁先生，你好，
1: 你好，
5: 你好，大家小
1: 哎，早上好啊，
0: 早上好，梁先生有信心吗？
5: 运气吧，
0: 运气，
1: 哎，
0: 对，就是
1: 运气，
0: 来加油啊
2: ，Lady Go。
1: 今年爸爸36岁，儿子6岁，8年后爸爸的年龄是儿子的3倍，对还是错？
0: 对吗？
5: 不对，
0: 不对。
1: 好，第二题。
0: 第二题，
1: 小明期中考试，语文92分，数学98分，英语95分，他三门功课的平均分是95分，
0: 对吗？
5: 对
0: 对。
1: 哎，这很简单，这道题。
0: 来，第三题啊，加油。
2: Lady Go。
1: 一件衣服原价是300元，先打8折。在此基础上再打9折，那么现在的售价是216元，对还是错？
0: 对吗？
5: 错，
0: 错，
1: 对的，
0: 是对的，
1: 但是还是有6.66块。
0: 对，6.66块是有的啊，
1: 对的，
0: 记得去领，后台回复红包，别忘了啊，再见，拜拜。
1: 我就很好奇，今天有没有人能拿走9块毛衣？
0: 有啊，小妖吗？
1: 就这一个，
0: 就这一个吗？ 可以了，很多了，数学啊，大家好多人的痛、
1: 嗯、
0: 我不知道大家啊，可能咱听众这个数学都很厉害啊，
1: 反正是我的痛，
0: 反正其实反正你们听的主持人数学一般。
1: 真是
0: 不光这俩哈，这五个
1: 都不咋样，
0: 都一般，
1: 是数学好的谁坐在这儿啊？啊，数学好的话我想当数学家。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那我说的也没毛病吧、哎、是不是？
0: 好家伙，
1: 语文好我想去当文学家。
0: 哎呀呀呀呀呀，你现在也可以写书，没事儿，你把你看那些什么、
1: 啊、
0: 什么情情爱爱的那些小说，把你喜欢的情节都塞一块儿。哎呀，男主男主幻想一下陈哲远，女主把他想象成自己，然后就这么写。你平常想男主对对在做什么，你就写什么，然后写在上面，然后发出去就行。
1: 其实我觉得以我看这电视剧，我可以当晋江文学的那个，
0: 就注册个账号吧。
1: 对对对。
0: 注册完，
1: 大家懂都懂。
0: 注册完账号之后呢，过来告诉我，帮你做个宣传，在节目上跟你说一下，我看到底谁社死了。
1: 不要
0: 到时候打起电话来问哦，女主是以你来进行代入的吗？
1: 不然呢？我以你代入的。
0: 演着作者火气太大，
1: 没有没有，
0: 攻击性太强，
1: 太敏感了，
0: 大家大家不要看他的书啊。四十一号君晴朗星空，你好、啊，
1: 你好，
5: 哎，你好，邓天，
1: 哎，早上好，
0: 来准备好啊，加油
2: ，Lady Go。
1: 一个圆柱的底面半径是3厘米，高是5厘米，它的体积呢是141.3立方厘米，对还是错？
0: 对吗？
5: 对。
1: 哎，对。
0: 哎，
1: 第二题，
0: 第二题，加油。
2: Ready go。
1: 某工厂去年产值呢是800万元，今年比去年增长20%，今年的产值是960万元，对还是错？
0: 对吗？
5: 对。
0: 对。
1: 第三题。
2: Ready, go！
1: 在一个周长为120米的圆形池塘边植树啊，每隔6米栽一棵，一共要栽21棵树，对还是错？
0: 对吧？
5: 对
0: 对，
1: 错，20棵树。
0: 哎，好嘞，6块6毛6到手啊，记得距离啊，再见，拜拜。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介绍进涛先生，你好。
5: 哎，大天小大天小孩子早上好。
1: 早上好，我怎么感觉到了这数学老师这儿怎么题越来越简单，没有难题了呢？你看，
0: 你别管，你这运气好，你怎么着？
1: 真是，
0: 来加油啊
2: ！Lady Go。
1: 分数的分子和分母同时乘或除以相同的数，分数大小不变，对还是错？
0: 对吗？
1: 啊？什么？
5: 对
0: 对啊，
1: 是错的，
0: 是错的
1: 啊、
0: 哦，这个我这忽然间卡了一下、啊，
1: 卡了一下啊。
0: 好了，唐先生，感谢参与啊，再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来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继续我们的猜对错。
1: 对，猜对错，快问快答。
0: 是的，回来之后继续。各位想参与，最后一点时间啊，我们一会儿见。

0: 来吧，我们继续啊！各位有兴趣可以来直接
1: 来
0: 打电
1: 试一
0: 话。
1: 试，对，快问快答，看看咱们能不能抓住最后
0: 哎，
1: 的时间。
0: 4D，来吧，我们开始啊！各位加油。
2: 88999921，
3: 电话接通啦！
0: 3号、52号群的詹姆斯，你好。
1: 你好，詹姆斯。
4: 嗯，早上好，大金姐。
1: 哎，
0: 早上
1: 好。早上
0: 好，来加油啊
1: ！Lady Go。两个奇数的和一定是偶数，对还是错？
0: 对吗？
4: 对
0: 对，
1: 第二题，
0: 第二题
2: ，Lady Go，
1: 0.75小时等于75分钟，对还是错？
0: 对吗？
4: 不对，
0: 不
1: 对，哎、不
0: 对，
1: 第三题，
0: 啊、第三题
2: ，Lady Go，
1: 平行四边形是特殊的梯形，对还是错？
0: 对吗？
4: 不对吧？
0: 不对，
1: 哎，第四题，
0: 啊、最后一题了，
1: 哎、加油，
0: 九牌王一啊
2: ，Lady Go，
1: 一个数的倍数一定比它的因数大，对还是错？
0: 对吗？
4: 对
0: 对，
1: 错的。
0: 这么一定的情况下，
1: 这么一定的情况下，
0: 那能对吗？
1: 想一想，
0: 我都知道这题不能蒙对。
1: 我还特地强调了一定。
0: 哎，好嘞，6块6毛6啊，记得去领。再见，
1: 拜
0: 拜。
1: 真可惜，就差一点。
0: 对啊，81号群数，你好，叔。
1: 你好，
5: 大田小爱，早上好。
0: 哎，
5: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确实。
0: 那两周啊，没好久啊。
1: 我感觉我跟他好久没见了
0: 啊，是啊，
5: 对对对，
0: 准备好了吗，叔？
5: 准备好了。
0: 哎，好嘞，加油啊
2: ，Lady Go。
1: 分母是10的最简真分数，有4个，对还是错？
0: 哎，
5: 对
0: 对。
1: 第二题，
0: 第二题。
2: Lady Go，
1: 一个三角形的面积是平行四边形面积的一半，对还是错？
5: 对，不对，
1: 不对，
5: 哎，
1: 错，好，第三题，
0: 行，可以啊。
2: Lady Go，
1: 小数点后面添上0。

0: 或去掉零，小数的大小不变，对还是错？
1: 不对。
0: 哎，不对，第四题。
2: 可以啊，最后一个了啊。Lady
0: Go。含有未知数的式子一定是方程，对还是错？
2: 对吗？
1: 对
2: 对，
0: 又一定啦，
2: 又一定啦，六块零毛六啦，
0: 看看，
1: 好吧，
0: 刚说的问题。
2: 好嘞，记得去领啊，六块零毛六，挂了电话就去啊，再见，
0: 拜
2: 拜。
0: 八八九九零九二幺，
2: 电话接通啦。四十八号就能，丁丁妈妈你好，
0: 你好，
3: 哎，早上好，
0: 哎，早上好，
2: 早上好，有信心吗？
3: 试一下，
2: 试一下哈，来加油啊！第一题 ，Lady
0: Go， 三 x 方与负二 x y 的平方米不是，是三 x 方 y 与负二 x y 二，算了，这念不明白，忘了怎么念了。
2: 我刚才说什么来着？我开头就讲了吗？
0: 你来念这个，你会念？
2: 我看看啊，换一个。
0: 我就说了。这种的事儿，
2: 换一个啊，
0: 就是
2: 来，
0: 三角形的外角大于任何一个内角，对还是错？
3: 错。
0: 哎，第二题，
2: 啊、第二题 ，Lady
0: Go。一次函数 y 等于二 x 加三的图像经过第二象限，对还是错
3: ？y 等于二 x
0: 加三的图像经过第二象限啊，这算啊。快问快答，我们是啊，
2: 嗯，
3: 不对，
2: 不对，
0: 是对的
2: 啊，是对的，
0: 算半天，还不是蒙，
2: 不是蒙一下，嗯、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0: 拜
2: 拜。
0: 拜
2: 拜，我说了，我们今天就正常念啊，念完之后可能有不对，但是呢，一切以我们的这个答案为主，那、我们都讲过了啊，
0: 对的对的，
2: 我们在我们节目最开始就讲过了。啊，所以呢，你们有时候会，比如说这个那个了，什么说的有点问题了，我还是那句话啊，我们都以我们最开始那个对和错答案为准，
0: 是我们找的答案为准、
2: 啊。说的过程当中可能有错误，我们不管。这都说过了，我们在节目开始我们
0: 就说了、是念不明白，我们也给大家换题了嘛，是不是？能念的话呢，还是能念得明白的。
2: 来，一号线杨先生，你好。
0: 你好，杨先生。
4: 哎，你好。
2: 哎，
0: 早上
2: 好。来，我们最后一位朋友啊，加油，听好啊，第一题。Lady
0: Go。相似三角形的面积比等于相似比的平方，周长比等于相似比，对还是错？
4: 对
2: 对。
0: 第二题。
2: 第二题。
0: 由两边和一角对应相等的两个三角形全等，对还是错？
4: 两边三角形错
2: 错。
0: 好，第三题。
2: 第三题。Lady
0: Go。图形旋转时对应点到旋转中心的距离相等，对还是错？
2: 对吗？
4: 图形三角形对吧？
2: 对。
0: 第四题。
2: 哎，最后一个啊。Lady
0: Go。评分弦的直径垂直于弦，对还是错？
2: 对吗？
4: 平。对，错吧？
2: 错，
0: 是对的
2: 啊，是对的
0: 啊，不不，他对、
2: 啊、
0: 你他答
2: 对 了,、啊、
0: 对了
2: 是吧？啊，
0: 他对了，嘎叽嘎叽，他是真会，
2: 啊、你是
0: 二毛一，
2: 你是真会啊，
0: 他是真会，你看他算，他在这算，
2: 对你对了、啊，
0: 真会，
2: 恭喜你啊，
0: 九块二毛一你得到了哈，
2: 对，然后挂了电话就去拿红包啊，记得在后台回复红包，然后金额填九块二毛一，别填错了啊，你不是六块六毛六，你是
0: 九
2: 块
0: 二
2: 毛
0: 一，
2: 恭喜啊，再见，
0: 拜
2: 拜，
0: 真厉害，还是真的小伙伴很厉害的，
2: 还是有数学好的，
0: 还是有，
2: 你这是数学好的啊。
0: 这数学好，哎，稍微一算，人家就能算明白，这是真厉害。
2: 哎呀，
0: 微算就能算出来，
2: 行了，
0: 真可以。
2: 今天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了，
0: 拜
2: 拜。
0: 拜
2: 拜。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各位早上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崂山921收听安家青岛，我是高远啊。今天我们是房产的板块，我们今天锁定的区域呢是市北，大家无论是新房二手房买房卖房，有任何的困惑跟纠结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马上为大家开通88990921和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啊。今天大家市北这个区域，无论是想买房还是想卖房，我新房或者是二手房，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纠结啊，困惑，选择困难等等吧，都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那我们今天仍然请到的是21世纪不动产，市北板块的高红高经理。高经理早上好。
2: 啊，高老师大家好，我是高红。
1: 好嘞，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啊，方便的话大家拨打电话88990921，88992921，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把您的问题发过来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好的啊，我们的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正在为大家开通啊。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市北板块新房二手房任何的问题啊，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高经理，我先问一下，就是现在据说现在这个青岛的房价是挺稳的了吗？是吗？
2: 是。
1: 喂，高经理，
2: 其实，喂，能听到吗？
1: 啊，刚才信号可能突然不大好啊。据说有的这个小区好像还微微的有上涨，这种是怎么个情况？你给我们具体说一下。
2: 是这样的哈，从去年开始，就是其实去年年底的状态其实是还是比较可怕的，那个时候是一路下行的状态。但从今年3月份就是开春以后呢，你就会发现市场的成交量在一直是在非常活跃的这样一个状态。其实整体大家为什么会感觉你说哎，好像是房东现在目前来讲，二手房大家都有一种情况是没在博弈。房东说哎，我这个房子要涨了，客户说哎，这个房子还没涨。但是现实情况当中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可能目前来说，各个小区当时价格比较便宜的房子真的卖完了。啊，所以我们现在目前我们看到的，你说价格真的是你体会到的是微涨，真的是这个价格，我们真正去买到的房子是确实是体感就是比原来之前就是要你拿到真金白银要多一些。
1: 哦，是不是？哎，会不会每年都是这个时候有一部分就是原来着急卖的，然后割肉卖的那些都卖的差不多了，然后呢现在剩下的这些房东呢基本都干脆也不着急了，是处于一个博弈的状态。
2: 其实我觉得主要是跟目前最近这几年来的大市场有关系，因为去年开始你看这个价格确实是拦腰的那种状态，也挺对于房东来说真的是这个心态就非常焦灼。目前来说就是当时就是你看现在已经回到了2016年2017年的这样一个状态的这个价格，所以现在很多的这个房子房东说那大不了我外租，
1: 对，
2: 我租上一段时间我也能回本，我就不卖了，对吧？而且现在眼看着是非常平稳的，所以不害怕了，
1: 就降到一个程度了，房东们也干脆就特别着急的那部房东都差不多卖完了，然后剩下的这些房东可能哎，我干脆就这样吧，那卖不出去我就租呗，是吧？反正也已经降到这个程度了，可能有这么一个情
2: 况。反正以后因为眼看着这个房价不是往下走的状态，就是大家心态比较平稳了嘛，不急了，反正我就放这儿，最大概其实还能保持现在的这个状态就 OK， 别往下降就行。
1: 就对房东的心态通过这几年的磨练也练出来了。
2: 是是是，
1: 哎呀，好嘞，那未来的走势大家有什么看法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

0: 啊，将来的走势，哎，到底会怎么样呢？大家有什么看法，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啊。当然，有什么问题，市北区新房、二手房，大家有任何的困惑、纠结、选择困难，都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在微信公众号的问题。这位朋友说：“啊，我家里有三个孩子，哎呦，有三个孩子，需要套四，因为我听这个三个孩子，我首先想到就是压力可能比较大。
1: 不，我想到的是宝藏。
0: 你想到的是宝藏。”是吧？啊，哎呀，我天！你看这个都不一样啊，说明高经理你比我富有。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他三个孩子，所以需要一个套四。市北区呢，预算200多万，要求是地铁3号线，不要太远，步行5到10分钟之内。有没有合适的房源？200多万，地铁3号线的周边，离地铁5到10分钟就可以到啊。这个也是我自己也觉得离地铁也不需要太近，5到10分钟步行可以到达就最合适了。有没有合适的房源？200多万套四的。
1: 其实200多万在市北区，也如果想买个套四的房子，不是那么很好选啊，不是那么很好选。目前你可以考虑哪一个小区呢？在那个新都新那边有个红氏雅居，其实位置还不错。红氏雅居这个牌，这个小区里边有这个、
0: 叫什么？高经理，你刚才可能信号又不大好。叫什么？红氏雅居。
1: 红氏雅居啊，红氏雅居。
0: 啊啊啊啊啊！
1: 红氏雅居啊，红氏雅居130。
0: 高经理，今天电话信号不大好。
1: 来吧。
0: 嗯，
1: 不太好是吧？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啊。我再找个地方啊。
0: 红氏雅居这个地方，它200万可以买到套四是吧？
1: 对，200来万，冒头10-20万吧，买个套四没有问题啊。
0: 好的，它离那个在地铁3号线哪一站啊？
1: 很近，它是在那个清江路的一个站，其实就300多米，非常近。
0: 离清江路地铁站只有300多米哈。红氏雅居哪一年的房子？
1: 它这个房子是2010年建成的这个房子啊。小区里边其实还挺大的，10几栋楼，整体来说小区也不错。然后这个因为10来多栋楼嘛，也成规模了。
0: 对。
1: 距离他说的5到10分钟这个路程，3号线也非常贴合。
0: 对，可能就是楼龄相对来说有一点点老，不过那个地方有套四的房子本来就少，是吧？
1: 是，200来万的预算其实还可以，
0: 还可以是吧？对对对，好的，行，红氏雅居啊，这位朋友你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好嘞，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你像市北啊，就原来那些小区啊，做套四的真的比较少哈。套四的真的很
1: 少，
0: 非
1: 常少。
0: 好嘞，大家如果说想，这位朋友问说高经理电话多少，可能现在也不方便。那高经理，你说一下你的电话啊？
1: 我说一下哈，我手机号是13210010635啊。
0: 13210010635，大家如果现在不方便，然后呢又想直接跟高经理电话沟通，详详细细说说你的情况，让高经理帮你匹配一下最合适的房源，大家可以随时拨打啊。来，这位朋友说市北区小套三，我没有看错吧？小套三说50万以内有什么样的房源？50万是不是打错了？50万以内没有吧？应该。
1: 50万以内，其实现在是，你看刚才高老师，我们刚才就在讨论这个话题，就是说可能为什么去年前年就是降价降到这个程度，其实50万以内现在也能买到小套三。小套三但是呢，
0: 是很老的房子吧？
1: 对，年代呢肯定就不能要求那么新，八几年的房子。啊，80几年的这种房子其实现在是可以的，而且这个面积段呢大概其都是在70平方左右。
0: 哦，是那种小套三。哦，
1: 对，
0: 了解。那
1: 也
0: 不错，其实
1: 还挺好的，
0: 真的是。
1: 对，主要是真的价格合适。你说这50万，
0: 我以为他打错了，我以为是150万呢。市北区老房子，你如果真的预算很少是吧，家里还想要个小套三，老房子就自己住。50万，哪个小区有啊？
1: 现在在杭州路那一块儿，杭州路就是那个现在我怎么说呢？就海源唐学会那一片儿，有一个就是有这样的房子，大约是67个多平方，哎，别说还挺符合他预算的啊。目前报价就是53万，其实讲吧，50万以内也没什么问题，
0: 但是那种
1: 而且还不是个顶楼。
0: 哦，可能就是那种散盘是吧？
1: 对，散盘，
0: 好嘞，天哪， 好的，
1: 首付15%的话，

0: 七八万块钱儿。
1: 那真是可以的，如果自己住的话啊，是吧？
0: 对，一千多块钱的那个房租，你看和租房子一样钱，其实
1: 是。哎呀，好，这个我还真没想到，我以为打错了呢。来，这位朋友问说，请给分析一下静兰山9号楼的优劣，主要考虑孩子上学。要这个已经看到，他应该是看的差不多了，要不就已经买了。都问的是9号楼，他主要考虑孩子上学，要不就去看过了。那高经理，你给分析一下静兰山的9号楼有什么优势，有什么劣势？
0: 九号楼是这样哈，九号楼、10号楼和11号楼，这是静兰山的3栋人才房。九号楼是最北边这一栋，目前9号楼比中间10号楼的好处，10号楼和11号楼的楼间距稍微近一点，9号楼能稍微远一点，但是9号楼呢，它肯定比10号楼会贵，将来开盘的话，它的总的预算肯定会贵一点。它这个小区的优势呢，就是刚才您看，您说你为了孩子上学，它旁边它马路对面就
1: 是
0: 同德路小学。
1: 啊，
0: 能上20燕和65，对吧？这是一个的最大的一个优势。它的缺点是什么？就是刚才讲了，它是人才房改的商品房。人才房改的商品房，当时的它当时是就是以租出去那种人才房，它还不是卖出去那种人才房。所以当时它是造了两个卫生间，然后现在它专门请了装修公司，又重新进行了设计。是这个样子，对，所以9号楼这个优势呢，刚才讲了，就是学校这个板块。那它的缺点呢，就是人才房改的商品房，看您对品质这一块有没有一个更高的需求，尤其是说，比方说装修，建议您还是，如果说你打算长期住，还是重新装修一下，可能居住舒适感会更好一点。
1: 好嘞，那如果考虑孩子，他是主要考虑孩子上学，幼儿园、小学、初中，那应该挺合适的，是吧？
0: 对，他看他的预算，因为9号楼其实价格也不是太便宜，如果他的预算能到，就是他要好楼层的话，肯定在300以上了。如果300以上的话，我建议他对比着看哪一个项目呢？就是看那个劲松五路旁边有一个紫悦上府。紫悦上府它是崂山的地界，他的学校呢是上那个华东师范，华东师范其实也非常的不错。而关键是呢，第一呢，那个紫悦上府呢那边呢是崂山的地界，然后呢也是现房，再就是他的装修品质比这边是要高的，就是如果他这300多万他扒了再重新装修，然后实际上他的预算加起来和紫悦上府总共实际上是一样的了。
1: 然后这边还呢是人才房改成的，是吧？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您对比一下好不好啊？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应该是可能要不就已经出手了，要不就是考虑马上出手了。如果说
0: 对
1: 还没买的话，你可以对比一下紫悦上府啊。好嘞，这位朋友问说，普吉新区98编户这个户型怎么样？那边都有什么税？这边是什么意思？普吉新区
0: 他是这样
1: 啊，
0: 这位朋友他问为什么问普吉新区有什么税？那边是这样，普吉新区呢，它都是铁路职工的房子，公房。所以他现在，而且他现在刚下证没有多久，他问什么为他应该也是看过这边的房子，要不然的话不会问有什么税。
1: 有什么税？对。
0: 他这边这个房子呢，对，他这房子房产证不满2年，正常来说不满2年的房子是有大税的，有增值税的，增值税3.08%的增值税。但是他因为是铁路职工的房子，所以增值税这块呢是省了，但是呢要交1个点的土地出让金，还有要交1个点的个税，这2个点的这个税是肯定是要交的。
1: 那他问的具体的这个98编户户型怎么样？
0: 98其实它这个所有的户型里边还算是个好户型，因为它要边户吧，所以它有东窗或者西窗，就是南北卧边窗的这种户型还算不错啊，户型还算不错。就是但是它这个位置呢，大家也都知道位置还是不错，但是呢整体来说还是那个职工改的这个房子，具体的质量啊或者什么，你根据你的预算来卡，看看要不要周边看看其他别的新房什么的，你自己来看。所以刚才我也讲了，就是一个没有增值税，有1个点的个税和1个点的那个土地出让金啊。
1: 好嘞，好的，来，这位朋友问的是太城玲珑郡的顶楼双南向的套2，现在想卖，想问一下现在的行情怎么样，大概能卖多少钱？顶楼
0: 太城玲珑郡是吧？他是房东，
1: 对，他想卖房子，他是顶楼，是双南向的套2
0: 吗？
1: 没说
0: 多
1: 大，
0: 他
1: 没说多大，就是双南向的套2顶楼。
0: 太城玲珑郡那边吧，说句实在的，让旁边这个长悦和敬给顶的也不行了，包括保利都新朗月，那边那个

0: 成交的一些可以参考一下的，单程
1: 对，
0: 零
1: 他
0: 佣
1: 要
0: 金。
1: 是需要最近这几个月的成交数据的话呢，这位老师的话可以加我微信，我把详细的一些数据我给您发一发啊，
0: 好
1: 可以跟
0: 嘞，
1: 您说一说，你自己根据情况啊再调一调价格。
0: 好嘞，行，高经理电话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13210010635。13210010635啊，尤其是二手房的问题。如果说大家想买二手房或者想卖二手房，其实这个真的是没有一个，它不像新房，我就定了个价，基本就是那个价格了。二手房真的是你无论是买还是卖，你真的可能淘好了，真能买到你特别满意的，对吧？啊，然后你碰到那
1: 真的
0: 种
1: 是。
0: 捡漏的了，那你真的是幸运。但是如果说你这个功课没做足或者怎么样，你可能买了之后第二天就会后悔。就那个交了定
1: 有
0: 金
1: 的
0: 的
1: 时
0: 又
1: 候
0: 想
1: 确
0: 怎么
1: 实
0: 样？
1: 是这样，确
0: 是，
1: 实是这样，就是大家可能还是要找，我自己的这种感受哈，因为做房产20多年了，我自己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大家一定是怎么说呢？就是找到适合自己的
0: 是
1: 房
0: 的，
1: 子，有的时候不是贵和便宜，而是真的是适合是才是真的是才能，就是这个鞋一样穿到脚上，你才知道，哎，真的是合适舒服。
0: 是的。这个我做了这么几年之后，我就觉得你买房子真的跟找对象真差不多，
1: 是，真
0: 就
1: 的
0: 是，
1: 是，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不懂哈，我们就觉得，哎，好，我就要买这个贵的盘。但是你会发现，你只是看到了表面，他的地铁、他的学校啊，你有没有考虑到未来？哎，我马上要结婚了，孩子要上学，那可能地铁你会我觉得无所谓，反正我开车。但是实际上，未来孩子是不是要出去看看电影啊？或者综合来说，真的是要综合去看，360度无死角的去看这个房子。
0: 因为我身边包括我自己啊，就买了两三次房子了吧，反正经常没有特别满意的。然后呢，比如说
1: 地主，高
0: 我
1: 老
0: 不是
1: 师是地
0: 没有，
1: 主，
0: 就是
1: 你
0: 我
1: 当
0: 这
1: 地
0: 都
1: 主。
0: 是置换，我都是卖了再买。然后呢，我身边有这样的，就真的是啊，他当时按道理来说，你比如说我们就从我们的目光来看，他买这套房子特别好啊，就是环境也好，各方面。周边的配套也相对来成熟，然后各方面你感觉都是一个高端小区，但是他自己住的就是不舒服，因为他自己特别爱做饭，然后呢，他原来住的那个地方呢，就是离市场特别近，然后市场又
1: 啊，方
0: 特
1: 便。
0: 别的丰富，然后他就觉得，虽然这个小区就我们看起来都很好，但是他仍然觉得其实对他来说并不匹配，他后来还
1: 是
0: 是
1: 他
0: 换
1: 的
0: 了。
1: 兴趣爱好给磨
0: 对，
1: 灭了。
0: 最后他还是换了一个，就在我们看来，那个小区并不算优质，但是他住起来就舒服，这个就真的是，
1: 真的是，
0: 就真的是跟找
1: 只有
0: 对
1: 自
0: 象
1: 己
0: 一
1: 知道，
0: 模一样，
1: 只有自己知道合不合适，
0: 对，你要相
1: 真
0: 处
1: 的
0: 下
1: 是。
0: 来才知道。好嘞，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88990921，88992921啊，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说，保利都心朗月和央和府这两个哪个更好一些？这又是选择困难的问题了啊。都心朗月和央和府，
1: 这两个盘呢，其实说句实在，都属于大范围来说，都属于新都心这个板块啊，都属于新都心这个板块。保利都心朗月呢，是这两年刚刚开发，去年才刚开盘的。那央和府呢是现房。其实我们来对比哈，就是这么来说吧，就是不管你对比哪几个盘，其实总共就是这么几个维度。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可能大家最平常要见的就是户型，就说哎，我看那个户型怎么样啊，喜不喜欢？那央和府的户型呢，一个是115的，一个是125的，它的开间呢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大，因为它目前来说是现房了嘛，它的设计理念就是当时那个年代就是相对来讲比较传统的啊，就这种户型，其实是怎么说呢，就是中规中矩，中规中矩。那到了保利都心朗月呢，因为它是还是说去年刚刚开盘，所以它立马就是把你带入到了四代宅的这种感觉，大开间儿，然后那个一出门呢，家政间整个赠送给你，得房率也会更高啊，这是从它的户型上来讲，都心朗月会更胜一筹啊，会更适合绝大多数人。那么从交通这个维度来讲呢，保利都心朗月呢，它的地铁呢就是地铁大厦那个位置啊，地铁非常的近啊，大约你步行的话，往多里说5分钟吧啊，地铁的话会更近一些交通。但是这个央和府这一片呢，它要到清江路那个位置，要步行的话，往少里说得10分钟左右。地铁交通的话，其实保利都心朗月会更胜
0: 更
1: 一
0: 胜一
1: 筹。
0: 筹，
1: 啊，更胜一筹啊！商业差不多，商业因为这个保利都心朗月，它距离那个旁边有一个金茂， 金茂那个有个

0: 五月广场，它过去就是也挺近的。然后央和府呢，距离这个凯德也不远儿，它俩其实是差不多。从学校，从商业这个角度，然后再就是学校，其实几大维度嘛，再就是学校。学校保利都西朗月的学校是育新小学，央和府呢是那个超银，有一个重庆南路校区。啊，就是这个学校，如果是单纯你说就目前哈这几年来看的话，央和府会略胜一筹啊，因为它是超银的这个公立的校区，它还不收费，它还不收那个私立的那个钱，所以学校这个板块目前这几年来说，央和府会更
1: 好
0: 好
1: 一
0: 一
1: 点。
0: 点点
1: 哦，也就是说，他们两个其实还各有各自的一些优势。那你综合打分的话，你认为哪一个更好一点？
0: 如果想要品质的话，肯定保利都心朗月会更好一点。它的园林、它的户型、它的这个周边的这个什么，但是有一点哈，有一点我跟大家说一下，有一点保利都心朗月离着黑了，这个叫黑龙江中路那个地方有点近，它会有一点吵，前台的楼座会有一点吵，这个是大家你要考虑明。如果没有这一点的话，那保利都心朗月肯定是完胜的。
1: 完胜的啊，好嘞，
0: 啊，对，
1: 行，
0: 嗯，
1: 好
0: 好的，
1: 的，那就是综合来看，还是保利更略胜一点点，是吧？但是如果你要某一些细节的话，你比如说你刚才说，如果说更注重学校的话，可能还就是央和府了。好嘞，所以说这位朋友看你具体的需求，还是刚才那句话，我们会有一个综合维度的来打分儿。你比如说现在，哎，这个高经理，你也给我们说说，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买房的需求，尤其是第一次买房的这些我们的听众啊，我们的家人们，哎，现在我们经常在网上直播，爱说家人们，顺口而出了。综合维度的话，我们考虑的一般要几个方面，首先它的品质，学校、交通。配套还有哪些？哪个？我刚才说了四个，还有哪些要必须要考虑的？
0: 其实刚才你说没说商业啊？商业说
1: 就
0: 了
1: 是
0: 是
1: 配
0: 吧？
1: 套，就是周边的配套。
0: 配套，其实大概其实就是这么几
1: 这几
0: 个，
1: 个都要
0: 交
1: 考虑一下。
0: 通。对，交通、学校、商业，对吧？
1: 自
0: 然
1: 身的
0: 后
1: 品
0: 就是
1: 质。
0: 整个小区的一个品质，就是开发商
1: 对。
0: 开发商品质、户型、园林，这个也是咱们要考虑的。
1: 对。
0: 大概其就是这么几种。
1: 就这么几种啊，所以说大家买房，就是说一个是尤其是我们第一次买房，相对年轻点的朋友，你不是说像我这么大年纪了，我现在可能买个房子就打算养老了，是吧？不是这样，因为我们
0: 老
1: 年
0: 江
1: 轻，
0: 湖。
1: 年轻人有将来有无限的可能，那么你将来哪怕一个是要找一个自己匹配的，另外方方面面的维度都要差不多的，那这样子的话，将来你置换的时候可能就会好置换一些，对吧？所以
0: 高
1: 大
0: 老
1: 家。
0: 师这块说的特别对，
1: 是
0: 是，
1: 吧？好，谢谢高经理的认可。好
0: 就
1: 嘞，
0: 是自己住的要舒服，未来你要是出手的话，
1: 还
0: 接
1: 要，
0: 手的人会更多，
1: 对，
0: 对吧？就是意味着你的会保值性会更好。
1: 好嘞，行，来，这位朋友问说，万科新都会1907怎么样？现在多少钱？这个看来是想买万科新都会1907怎么样？你先高
0: 万
1: 经理先分
0: 科，
1: 分综合看怎么样？
0: 好，万科都会1907这个盘其实还是挺好的，因为可能很多人在那个时候，很多人会去看这个盘，这个盘在那个周边绝对算是一个高档盘啊，就是对它
1: 方
0: 这个
1: 方
0: 位
1: 面
0: 置
1: 面
0: 还是
1: 都
0: 非
1: 有
0: 常好，小高层，小高层，然后它距离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个保利都心朗月也非常近啊。就是唯一地铁可能会稍微远一点，步行的话大约在15分钟左右。万科的盘，然后小高层，然后户型各方面又不错啊，这个
1: 好
0: 盘是
1: 嘞，
0: 不错的。
1: 就唯独可能地铁稍微远一点啊，现在大概多少钱？
0: 现在看他想大约想买个哪个户型，大概均价在28000到3万左右这样一个面积段。你
1: 好
0: 像
1: 嘞，
0: 在现在当下这个市场，28000、3万这个价格。也不是一个特别便宜的价格，
1: 对，不算
0: 所
1: 便
0: 以
1: 宜。
0: 呢，它的户型，对，它的小区品质在这儿摆着，
1: 好嘞，行，各方面是不错的啊。好嘞，当然大家有具体的疑问啊，可以随时联系高经理，在节目之后啊，现在不用拨打13210010635，现在方便的话，大家可以加一下高经理的微信啊，13210010635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见。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是我，
2: 我是 F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各位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啊，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崂山921收听安家青岛，我是高原。我们今天锁定的是市北区域，大家在这个区域如果有任何买房卖房方面的问题啊，市北区域大家都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也在为大家开通，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那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是市北21世纪板块的高经理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如果有具体的一些疑惑，也可以请高经理来帮你分析分析啊。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公众号大家的问题。高经理，这位朋友问的是湖岛世家二期143的那个户型怎么样，能不能买，多少钱合适？湖岛世家二期143平的那个户型，
2: 胡老师家呢，因为是他是24年这建成的这么一个小区，其实属于一个次新房，对，房子还是不错的啊，包括因为海信嘛，大家都知道在咱青岛本土的一个开发商，其实还是不错的。143的户型呢，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其实它30两厅两卫，唯它房子不错，唯一的一个缺点什么，它的进深太深。进深太深。
1: 就是
2: 对
1: 太长了那种感觉，是吧？
2: 对，太长了。对，咱大白话就说，就太长了。你进去以后的那种感觉，就是感觉北边会稍微暗一点。所以呢，如果是考虑，对，考虑的话，尽量考虑楼层高一点会好一点。
1: 哦，好嘞，多少钱？
2: 楼层高一点能好一点。
1: 他觉得多少钱合适？
2: 价格吧，其实目前来说，你看哈，就是这种这种就是品质，就刚才我们那位朋友说的，就是1907的房子，包括你看湖岛世家二期这种房子，相对品质比较高，它卖的人没有那么多。目前来说，这个小区来讲，就是140的，还有130的把头的这种户型在售的，就是特别诚心卖的没大有。目前报价都是在280-300左右，但实际之前的成交价，您可以参考一下哈，是250-450万，
1: 240-450万
2: ，对，如果高于这个价，就尽量不要那么太关注了。
1: 明白，那这我觉得这种需求的朋友们，你真的可以联系一下高经理，然后找到有这种捡漏的机会，赶紧联系你啊！来，高经理，你再说一下你电话吧啊！
2: 啊，大家记下微信号和手机号同号哈，是13210010635。啊，再说一遍哈，是13210010635。
1: 好的，大家可以加一下高经理的微信啊，节目之后你可以随时拨打。来，大家如果现在方便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啊，当然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可能大家现在都上班，不太方便拨打电话，是吧？
2: 是。
1: 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说想买新房，但是呢不想考虑期房啊。你看以前的话这种就几乎不可能了，现在的新房可以了，是吧？啊，以前你说你要买新房，那都是期房，等到建成了早卖光了，现在我们就可以了。现在对我们买方真有好，我觉得现在这个市场对我们买方来说才是正常的，对吧？以前有点太疯狂，现在对我们来说，相对买房者来说，现在才是。
2: 前几年还要交茶水费，那时候高老师你还记得吗？
1: 啊，有的还要交多少钱的那个什么金，你才有资格进去。
2: 对，
1: 是吧？
2: 对，保利大国景嘛，保利天汇那时候都是这样。
1: 对呀，
2: 交30万。
1: 对对对，我记得崂山有一个盘，我们当时有一个同事吧，他好像交了100万多少万的。这个就是那种叫什么保证金，
2: 就是
1: 意向
2: 金，就是证明你有这个钱，我才让你那个
1: 最后还是没有选上，他就很生气，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呢啊！现在不一样了，
2: 正常那时候，
1: 对对对。来，这位朋友赶紧回答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要马上能住的，那就是现房了啊，200多万，麻烦推荐一下，现在这种应该挺多的了，200多万，他也没有说区域，哎那。

0: 你就给我们说说，200万以内的或者200万上下的，就目前包括市北其他的区域，你也可以给我们说说哪些有哪些是新房已经交房了啊，我就可以马上买了就入住了啊，你给我们说说。
1: 目前其实如果是咱这么说吧，先说分区域吧，先说市北吧。
0: 对，你先说
1: 市
0: 市
1: 北。现在对，现在市北姐姐能住的话，200万以内大概是有几个。第一个呢是200万以内的，第一个呢是清月湾，清湾95平的150-160万，100几平和110几平的180来万，就是200万以内建房。然后再就是清河明骏，清河明骏的话，目前它搞上精装修了，也在200万以内。这两个房子呢，就是价格便宜，学校一般，学校上46南路1小，品质呢也就那么回事儿啊，就是200万以内的现房。
0: 两
1: 对，
0: 百万以
1: 这
0: 内，
1: 两
0: 如
1: 个
0: 果
1: 房
0: 你
1: 子，
0: 不考虑孩子上学，也不要
1: 对，
0: 求太好的品质的话，这两个也就没问题，是吧？
1: 没问题啊，价格还是合适的。你要是200万以上，你说200万我可以往上加一加，你可以看一下，就是央和府。央和府现在它降价了，原来之前115平的得270-280万，现在240-250万啊，都差不多可以拿下来。115平的也是精装修现房，带精装修这个房子啊，央和
0: 两百
1: 府，
0: 四十五十万
1: 对
0: 超的有
1: 对，
0: 点多，我们就说200万上下
1: 哈哈哈，
0: 吧，好不好？跳出市北还有哪里啊？
1: 200万，200万。市北再可以考虑那个东里有个青铁芳华地，
0: 对，
1: 啊。青铁芳华地这个盘也还可以，在东里那个位置，然后环境也不错，离地铁也非常近，200万上下你也能拿下。它对面的荣海启程也是现房，但是不太推荐。如果这两个项目推荐，因为荣海启程和青铁芳华地呢，它俩就是一个马路这儿一个
0: 对
1: 马路
0: 对，
1: 那儿
0: 是，
1: 挨着，挨着。但是荣海启程呢，因为之前呢怎么说呢，就是延期交房过很多次，
0: 对，
1: 建议如果这两个项目对比，看青铁芳华地就
0: 青
1: 行
0: 铁
1: 了
0: 芳华地。
1: 啊。
0: 青铁芳华地是地铁直接到你家楼下啊，直接地
1: 对，地
0: 铁
1: 铁
0: 入
1: 入户
0: 户了。
1: 的，
0: 好，其他的区域呢，市
1: 其
0: 南
1: 他别的
0: 就没
1: 吧，
0: 有了
1: 其
0: 是
1: 他
0: 吧？
1: 市南200万真的买不到啊，
0: 没
1: 是
0: 有
1: 吧？
0: 啊，也
1: 没有哦，
0: 主要是市南的新房也很少，是吧？
1: 市南目前的话，在售的几个新房，一个是保利天骏瑞海地，那个房子现在降价了，也得320万左右啊。保利天骏瑞海地，然后再就是云上观澜啊，云上观澜那个项目，现在但是云上观澜吧，我说句实在的，可能我的项目在咱们节目里说了，可能他们项目都不肯定不愿意听，就离着那个污水处理厂太
0: 太
1: 近
0: 近
1: 啊，咱们。
0: 了啊，
1: 哦，对，
0: 好
1: 无力
0: 的，
1: 污水车站太近，就是还是不太建议考虑。
0: 明
1: 再
0: 白。
1: 就是还有一个期房，在哪呢？就是中环华润乐府就是在离着那个原来之前的老百安居，还百居还我老说不上来
0: 百安居，
1: 百安居，对，原来老百安居那个位置，现在也是属于市南59中的那个学区镇江路小学那个预算，但是得到了500左右，4-500打
0: 好嘞。
1: 底啊
0: 那这位朋友，可能如果你今天老早一直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应该知道我们今天说的是市北。如果您就是讲在市北的话，刚才高经理说了两个小区，高经理你再说一下。
1: 一个是清月湾啊，150-160万就可以拿下来了，150-160万起。然后再就是清河明骏，这两个盘呢都是现房，即买即
0: 几
1: 住
0: 住，
1: 啊，接着就能装修的。
0: 就是在如果你就是不想离开，就在市北这个区域啊，然后呢不太考虑学校。然后呢，品质也还可以，是吧？不是说那么也不差，对吧？但是也谈不上特别高。然后你如果说，哎，不一定在市北了，那东里的青铁芳华地你可以考虑一下。那如果说你哪儿都不挑，那我就想要这个房子，环境各方面都很好的话，那你可以继续往李沧北、城阳那边去看，是不是？如果那边的话，200万，据我了解，城阳的话，你可以
1: 买
0: 买到
1: 很好的
0: 品
1: 房子。
0: 质很高的房子了，是吧？
1: 就是对高老师说的这个哪儿，你要是说真的就是不光单独找环境的话，那你去星河湾行了。星河湾你200万能买个很大很大的房子，大的不行不行了吧，
0: 不行，
1: 现房。
0: 城阳的主城
1: 真的，
0: 区，包括什么白云山片区，什么这
1: 那边环
0: 个
1: 境很好，
0: 白
1: 其
0: 云
1: 实。
0: 山，这叫白沙湾，这都可以。这个您有具体的需求，也可以联系一下高经理，好吧？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预算啊，预算也是200万，自住市北区老四方和东里哪个片区更推荐？我推荐东里。高经理呢？
1: 您看，东里是主要是环境，高老师，
0: 啊，对，
1: 说明不小心暴露了您的需求和年龄。
0: 不是，我发现人就是在哪儿住的习惯了，你就觉得哪儿还挺好的。我真的觉得现在东里挺好的呀，然后也不堵
1: 不，
0: 车，
1: 很
0: 环境
1: 好。
0: 也好，是不是？ 然后又没有崂山的那种贵
1: 啊，
0: 是不是啊？
1: 是是是，东林是这样，就是我如果是从客观的角度来分析的话，哈，是这样，就是其实没有对和错。你看，就是高老师这种，就是属于他对环境的追求的会更偏重一些啊，或者是这样，就是不小心透露一下，是其实更多的是您不需要学校。
0: 啊，对，
1: 通勤，对吧？
0: 啊，
1: 不需要学校和通勤，东里肯定是一个不二的选择，因为环境会更好，整个片区的园林，包括离着李村河公园，对吧？都很好，哪哪都很好，而且离着崂山的也很好，
0: 散个心啊，都很好，
1: 特别好。
0: 对，但是你像说要考虑孩子上学啊之类的，可能就不一样了。
1: 是，如果是考虑，比如说咱可能还有这个阶段还没有完成，对吧？孩子要上学，我们可能还要继续去做天选打工人，对吧？那可能老四方可能会更适合一些。所以说，这位朋友，就是您看您自己的一个需求，您看您是处在哪一个阶段？您可能说，哎，我的年龄已经就是我已经过
0: 了
1: 那个，
0: 跟我一样老
1: 了，啊，不，一定是这个，一定是这个非常这个舒适的状态了，肯定是东里会更好一些嘛，对吧？但是可能孩子还比较小啊，您可能通勤要求的比较严格，那就老四方这边会更好一些
0: 啊。就还是那句话，要跟自己匹配。
1: 对对对对，
0: 对，也像一下暴露了，我现在已经不用考虑孩子上学的问题了。对，真的是，如果说。哎呀，现在你发现就是我们身边的同事有真的就是这个孩子上学啊，老早就开始谋划，确确实实一切为了孩子，确实是这样。好了啊，这位朋友，你看根据自己的需求啊，如果你跟我年纪差不多了，也不考虑孩子上学了啊，就这方面不太那个。
1: 超过18岁了，就往东里走。
0: 对对对对对。好，来行，这位朋友啊。孩子明年上，哎，那还没给人回答完，他200万。如果200万，那在老四方跟东里呢，都有哪些盘？你说说。东里的话，你刚才说了，就有青铁芳华地，是吧？还有哪些
1: 啊？青铁芳华地，东里的话，其实就青铁芳华地和荣海启程200万左右的预算能打住，其他别的说句实在的，打不住。
0: 还有一些二手房可以选，他没有说必须要新房。
1: 对，二手房的话吧，二手房我说句实在，因为现在是这样，就是我你看又牵扯到二手房和新房怎么选的一个问题。其实在我看，如果您那个片区确实没有新房，那无所谓了，对吧？那我们肯定在二手房里边去选。
0: 我明白。
1: 你看那片，对，青铁芳华地明明是现房，而且还是新房，而且它的这个户型园林，对，各方面还更好，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去说，你说周边二手房我再划了。您可以去看，但实际上只是做一个对比和一个衬托而已。
0: 明白
1: 啊，是这个样子。
0: 那老四方200万呢？
1: 对。老四方这边200万，就是属于怎么说呢？有刚才我讲过，你要现房的话，就青铁，就是那个清月湾和清河民郡，但这两个盘呢，说句实在，品质不是很高，
0: 学校
1: 不
0: 是也不理想嘛，是吧？
1: 对，学校不是很好。如果说200万预算，您要学校要地铁的话，目前来说，我会更推荐通河乐章。通河乐章，因为是对6月底，它是那个毛坯部分都要交房了，交付了。它是精装修部分呢，是12月底交付，就是准现房的这样一个状态。
0: 对对对。
1: 学校是启源的分校广元，学校很好。然后地铁呢是100米5号线，所以是这个盘。然后其他别的。对，其他别的，你比如说还有一些盘我不太适合推荐，比如说海心景观啊，比如说绿城景悦，200万上下能拿到，但是他们的学校都不是很好。
0: 对，那这个
1: 学校都不是很好。
0: 就是如果你选择了老四方，那一定是考虑上学了，对吧？要不然你就可以去东里了。如果你考虑学校，你就锁定老四方，就通河乐章。如果说你不考虑孩子上学了，你就去奔东里，东里也就选择青铁芳华地。您的这个答案现在很明确，其他的你也可以去看，但是呢，基本最优选就是这两个了，又是新房，各方面品质都不错，然后呢又能满足你的需求，好吧？啊，这位朋友，答案很明显了，其实来，高经理电话也再次跟你说一下啊，13210010635，13210010635，来，我们接个电话，1号线，李先生你好。
2: 哎，老师你好。
0: 哎，请讲啊。
2: 就是我是咱胶南这边的，
0: 胶南
2: 房子
0: 啊，
2: 对。然后是那个，就是想在文汇跟海王路小学要上学给孩子。然后呢，这个房子呢，就是看了一个，就是在，就是这个小区挺老的，就是想听听老师这个建议，就是给我们就是解疑答惑一下。就是有3个小区，一个小区呢是这个次新小区，这个英和府。价格挺高， 房子那个平方数呢是130左右，
0: 嗯，
2: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次新小学，就是5年之内的，
0: 嗯，
2: 就是恒星天博，
0: 嗯，
2: 然后就是高层多层都有，
0: 嗯，
2: 有130的、150的，还有160的，
0: 嗯，
2: 甚至还有贵的，就是我们想看的是140左右的，有一个，是这个洋房，然后是9楼的顶楼。然后它上面有一个盖那种，不是那种顶楼，
0: 明白？
2: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顶楼。
0: 就是
2: 还有一个呢，就是在一个老小区，接近20多年了，然后它的房龄要长一点，但是它这个房子呢，户型呢都可以，就是价格也是在100万。我想听听老师给什么样的建议，看看哪一个房子要比我们合适一点。
0: 你现在考虑这套房子，要考虑孩子上学，也要考虑自己长期自住，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0: 那你那个20多年的就直接就不用考虑了，那个房子肯定别考虑了。那今天本来高经理是对市北特别熟，胶南这边但是有一些总的判断，高经理你给分析一下。
1: 是这样的，
2: 就
1: 是您说您那个小区，说句实在，我对您那个片区不太了解，胶南那一片哈。但是您刚才大约一讲，就是我跟高老师，我们俩的我觉得意见基本上是统一的，就是您20多年的那个老小区，我建议，除非是他就是比您那个房子，就是您看的两个房子次新房便宜很多很多，便宜很多，您就是为了买个学区名额啊，您属于这种情况，其他别的我就不建议了，
0: 对，
1: 不建议买考虑这个老小区。
0: 是，你现在考虑是也要长期自己住嘛，对不对？长期自己住，在孩子上学，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您那个老小区20多年的直接排除掉。另外两个分别是什么情况？高经理，你刚才如果听清的话，你给他分析一下。
1: 我只听清你说第二个是次新房，5年以内的次新房，
2: 是这样的。
1: 第一个我没听清。
2: 银河府有一个是130多个平方的，还有130万是那个没装修的毛坯房。然后呢，第二个房子呢是一个5年之内的，就是恒星天博，你们都知道。
0: 嗯。
2: 然后是一个洋房，9楼是那种顶楼，也是毛坯房。
0: 嗯，
2: 就是这样。
0: 听起来洋房的品质要更好一些。
1: 对，
0: 这样子，李先生，因为就是我们目前高经理可能对那边也不是很熟，我们两个老高都不是很熟。然后呢，您这个就是根据你描述的判断，那如果能选洋房，肯定是选洋房了。但是具体情况还要具体判断。你这样子，你也记一下高经理的电话。
2: 哦，我记，我在这一直听着广播，是台长的电话。
0: 那你节目之后，你给高经理详细的，让高经理仔细给你查一下，
1: 对，
0: 好不好啊？
2: 好，
0: 要从各个维度去判断。
1: 确实是这样，是是是。
0: 嗯，好吧啊，高先生，你一会儿给高经理直接打啊。好，再见。嗯，好的啊，好嘞。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就是，尤其是市北区啊，其他的区域的话，可能线下随时联系高经理也可以。来，我们刚才说到了城阳，这位朋友也说，我们什么时候出一期城阳的呀？我们正在联系城阳的老师，好不好啊？其实我个人觉得城阳真的也挺好的，真的。
1: 城阳其实对城阳，如果是这位朋友，如果城阳新房也可以找高老板哈。其实我对那块也新房也是比较了解的
0: 。
1: 其实我打个小广告哈，其实我觉得我最擅长的是什么？因为刚才这位朋友说他胶南哈，或者城阳。其实我最擅长的是一对一的给你进行全方位的，就是对您可能哪个项目进行精准的一些分析。
0: 是，
1: 因为毕竟来讲20多年的行业经验吧，我说句实在，真的可能您一聊您的家庭，您有几个孩子，可能您在哪上班，可能您大约是什么行业，可能跟您精准的匹配是最擅长的。
0: 是的
1: 啊，真的，真的是这样。
0: 很重要，就是每个人的那个点需求的点都不一样。
1: 对。
0: 就相当于你这个介绍对象一样，为什么有的人一介绍就能成功？他一跟你聊就知道你大概需要什么样子，你大概喜欢什么类型的，是吧？这位朋友说出一期黄岛，他说出一期黄岛的也很好，黄岛的老师我们也在联系。好嘞，行，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啊。我们最后再次给大家说一下高经理的电话，大家有需求可以随时拨打啊，13210010635啊。13210010635啊，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跟参与，也再次感谢高经理做客我们直播间，我们明天再见。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2: FM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3: 感谢您选择老山921，我是大葱。戴佩妮的《你要的爱》不仅是偶像剧《流星花园》的经典插曲，更是她唱作才华的闪耀证明。戴佩妮包办词曲，以略带迷幻的英伦摇滚曲风，唱出了恋爱中那份不安的揣测与清醒的自我审视。
4: 虽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地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琴声意浓浓。
1: FM 92.1

0: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1: 大家好，我是小爱。沈以诚的《我还记得那天》是《苍兰诀》中长恒仙君与小兰花故事的背景音乐，这是专属于他们之间充满遗憾的剧情。歌词从你走进了我的双眼开始，故事在微笑中淡然，即使两个人的感情最后以遗憾收尾，但也感谢一路上的美好相伴。
2: 这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92.1
0: FM 92.1
5: FM 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傻傻分不清楚。
1: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是我，我是 FM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老山921，听见好时光。大家好，我是伟超，欢迎你继续选择老山921。最近徐良爆火的《抽离》，这是一首男女对唱的伤感叙事曲，写透了一段失衡感情里的拉扯。一方清醒想要抽身抽离，另一方困在回忆里不肯放手，把爱到卑微不得不放手的挣扎用温柔又压抑的旋律娓娓道来。很多人都能在歌里看见自己爱而不得的模样。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2: 感谢您继续锁定老山921，我是维 C 22。 这是一首值得反复品味的歌曲，如同一部电影，将一个人从12岁开始到22岁走出校园的经历真切地展现在音乐当中。陶喆也想通过这首歌曲传达给大家，青春时光或许有快乐也有迷茫，但这段宝贵的经历将会永远珍藏在我们心底。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并肩。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1: 大家好，我是大田。我们万岁由陈奕迅演唱，诉说历经风雨的相守，平凡岁月中默契与陪伴铸就温暖。现在让我们一起感受这份坚定。

0: Hip-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
2: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3: ，Jazz music
0: 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92.1
0: FM 92.1
6: FM 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Belong to you。
3: 感谢您选择老山921，我是大葱。戴佩妮的《你要的爱》不仅是偶像剧《流星花园》的经典插曲，更是她唱作才华的闪耀证明。戴佩妮包办词曲，以略带迷幻的英伦摇滚曲风，唱出了恋爱中那份不安的揣测与清醒的自我审视。
4: 虽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 Bravo。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 Bravo， 下班嗨起来。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来，周二的下班路上，谢谢各位在此刻继续选择老山丘二幺，这里依然是 Bravo 下班嗨起来。你好，我是韦超。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韦 C。
2: 来，今天是周二啊，本周呢，我们因为特别的游戏规则，所以呢，今天只有手机尾号最后一位二和七的小伙伴可以打电话参加我们的节目。
3: 没错，
2: 如果您的手机尾号最后的一位不是二，不是七，今天是不能参加的。
3: 是的，
2: 但如果呢您刚好是二又或者是七，而且这个节目您都没参加过，第一次，那么今天就可以挑战一下了啊。
3: 是是是，
2: 我们让更多的小伙伴有机会参与到我们的答题当中，也让所有的朋友有机会把我们为您准备的红包带回家。
3: 是，我今天手机号就打不了。我手机尾号是九嘛。
2: 对对对，我今天也打不了了。
3: 嗯，
2: 虽然我哎，
3: 你可以打，
2: 我有俩号啊。我想起来了，我可以打。
3: 你可以打。
2: 是是是啊，来，朋友们，接下来为您开通电话，电话是88990921，88992921。再次提醒各位，今天限号，
3: 是的，
2: 手机尾号最后一位数是
3: 二
2: 或者是最后一位数是七的朋友才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他没有符合规则的朋友今天咱就暂时参加不了啦。
3: 是的是的，如果说呢您从来没有打过电话，那今天真的可以参与一下咯。
2: 是是是是啊，好了，来吧，接下来我们马上请进各位小伙伴们。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3: 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的杨先生。你好杨先生。Hello， 杨先生。
2: 嗯，你好。
6: 你好。
3: 哎，杨先生好。
2: 哦，不能开扩音哈。
6: 没有开扩音，在车里面。
3: 没有开扩音吗？
6: 没有，在车里面。
2: 好，好，好，来，开始第一题，请听好。
3: 有一个成语叫冠冕堂皇，这里的冕指的是什么颜色啊？
6: 橙色。
5: 啊哦。
3: 橙色不对，冕指的是黑色。
5: 错了，错了，错了。
6: 好
3: 吧，
6: 谢谢谢谢，
2: 哎，
6: 好，
2: 感谢参与，拜拜
3: 拜拜。
2: 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的朋友。您好。
3: 你好李先生。
7: 你好。
3: 哎，李先生好。李先生有信心吗？
7: 有。
3: 好的，李先生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3: 第一题，有一个成语叫夜郎自大，这里的夜郎指的是什么呀？
7: 夜郎是国家。
3: 夜郎是国家。
5: 啊哦，
2: 嗯，夜郎国，哎，没错啊。第二题，请您好。第二题，请问火山地震多发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地处什么呢？
7: 地壳运动。
2: 地处哪里？
7: 地震层。
2: 不是。
5: 啊哦，
3: 地处就是地处一个
2: 板块交界处。
7: 啊，啊对对对。
2: 是吧？好了，谢谢参与，再次欢迎，下次再来吧，拜
3: 拜
2: 拜
3: 拜
7: 拜拜
2: 啊！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的徐先生，你好，下班快乐，
3: 下班好
8: 啊！你好，下午好，
2: 哎、
3: 徐先生，嗓子怎么回事、啊？
8: 没有，刚才说不能开扩音，我刚吃了个东西。
2: 哦，
8: 你们说，你们说，
3: 哦，噎住了，
8: 没，还没噎住，没噎住，没有，能回答问题，
2: 那就行啊！来，接下来开始、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当中唯一没有中断文明的是哪个国家呀？
8: 古印度还是古？
3: 啊哦，
2: 你猜，
3: 你
2: 别问我。
8: 古印度还是古埃及？古埃及。
2: 哎，这两个答案都不对。
3: 再给个答案。
8: 古巴。
3: 古巴。
2: 还有比伦呢。
3: 古巴吗？
8: 哦，不比伦哦，古比
2: 不对啊，
8: 对，
2: 正确答案是我们中国啊。
5: 哦，错了，错了。
2: 是吧、
8: 啊、
2: 中华文化绵延五千年、是四大文明当中唯一未曾中断过的文明、啊、
3: 哦
8: 是未曾，我没听好名字啊，对对对，那是未曾中断，对对，
3: 好好好好好
8: 好、
2: 好，下次再来，下次仔细听啊，再见，
3: 拜拜
8: 拜拜，
2: 刚好吃了个东西啊、好了，来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9: 下班好，微笑微信。
2: 哎，怎么知道是你？
9: 下班好，
2: 好了，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2: 好的，来，接下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创立地心说的是来自于哪里的天文学家？
3: 哦，
9: 欧洲的。
2: 不是。
9: 意大利的。
3: 一个具体的国家。
2: 嗯，很具体。
9: 意大利。
2: 正确答案是古希腊。
5: 错了。
2: 古希腊的天文学家叫，哎呀，对知识一点都不渴望。
3: 怎么回事儿？我们还在这费尽心思给你解释呢。
2: 古希腊的天文学家托勒密系统完整的地心说啊，完善了地心说的这样的一个体系。
3: 哦，
2: 好了，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再次提醒您，如果您的手机尾号不是二不是七，今天不能参加啊。
3: 没错，手机尾号只有二和七的小伙伴呢，可以继续拨打88990921和88992921参与互动。如果说您手机尾号是三和八，那明天打电话；手机尾号是四和九，周四打；手机尾号是五和零，周五打。每个人都有机会啊。
2: 好，来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来三号线，你好，下班好，黄先生，下班快乐。
3: 下班好。
10: 你们好。
3: 你好，黄先生。
2: 你好呀，黄先生。黄先生第一次参加我们节目啊？
10: 对，第一次。
2: 第一次，好的，希望您今天能够加油啊！来，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西汉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的人是谁呀？
10: 丝绸之路。
2: 谁开辟了丝绸之路？
3: 没错。
2: 他两次出使西域，打通了中原与西域的交通要道。
3: 这个人他在历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2: 他优选了很多的产品，
3: 对，
2: 带回了我们国家，
3: 带货主播。
2: 他没带回来的都难吃。正确答案是张
3: 骞。
5: 错了。
3: 那你说张骞是怎么知道这个东西好吃呢？
2: 他尝了呀，他又不傻。
3: 就当地也有人给他推荐，说来尝尝这个好吃。
2: 可能他们也有选品环节哈。
3: 选品环节打分吗？
2: 不是，就是他到了那个地方了以后，你想想，他肯定会尝一尝本地的一些特色的东西嘛。然后呢，尝完了以后是吧？
3: 觉得好吃。
2: 哎，觉得好吃，
3: 带回来。
2: 这个我要给我二大爷带回去。
3: 二大爷有口福。
2: 哎，我三姑喜欢吃酸的，这个东西挺适合他。
3: 还想着家里的一切呢。
2: 哎，我六舅。他喜欢吃苦的。
3: 顾家好男人，跟你一样。
2: 我六舅命苦。来吧，继续，有请一号线，下班快乐。
3: 你好，于先生。
2: 你好。
11: 喂，张伟师，下班好。
3: 下班好。于先生，您平时就是在外面买到一些好吃的，会想跟谁分享吗？
11: 肯定跟家人呀。
3: 跟家人分享。
2: 结婚了吗？
11: 结婚了。
2: 结婚了。
3: 嗯，
2: 这个家人难道不是你老婆啊？
11: 啊，
3: 就自己不是属于那种就自己吃光了那种不往回带，
11: 感觉自己吃有点吃独食，感觉还是跟家人分享一下比较好吧。
2: 是，主要是怕回家跪搓衣板。说你在外面吃了那个好吃的，那个不带我去。
3: 哎，但是不一定哦，我有的时候吃到一些好吃的我就赶紧给他吃完了。我怕拿回来啊被某些人给抢了。
2: 某些人是谁？
3: 某些朋友们，
2: 你点名说，
3: 就怕拿回来被某些人抢走。
2: 那人是谁呀？
3: 一些肉我都不敢往回带。
2: 哎呀，来，我们继续答题，听题。第一题，请问三国当中建立曹魏政权的是谁呀？
11: 曹操。
2: 曹操吗？
3: 曹魏政权。
2: 曹操吗？
11: 曹魏。
2: 不
11: 是曹操吗？
2: 曹操二大爷。不是，他家亲戚啊，曹丕。
5: 错了。
2: 好嘞，

0: 再见。
1: 好的，谢谢。
2: 拜拜。
0: 嗯，拜拜。来，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电话是88990921和88992921。
3: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0: 确实啊，曹丕是曹操的大爷。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爸爸经常在家里说：“你是我大爷。”
2: 你爸那是感慨
0: 啊！我爸爸不是说大爷啊，我爸说你是我大爷。就跟他们俩关系一样啊，父子关系哈、啊。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您好，王美女好。
2: 下班好。
4: 哎，你好。
2: 你好，王美女。
0: 嗯，你好，王美女也是第一次参加我们节目啊。
4: 不是，参加过很多次了，从来没有答对过。
2: 怪不得没有留下什么。
0: 那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没有答对过呢？
4: 每次都是孩子很想参加你们节目，就催着我答。打过，这是第三次了，事不过三，这次一定努力。
0: 好
2: 啊，只要是你承载着孩子的希望，是吗？
0: 嗯，
4: 对。
0: 好的，好的。
4: 从来都没答对过，
2: 努努力。
4: 好的。
2: 有一句古诗叫做“少小离家老大回”，这里的作者是哪一位呢？
4: 少小离家老大回的作者。
5: 啊哦。
2: 孩子应该背过。
0: 孩子多大了？
2: 嗯，
4: 作者是谁？少小离家老大回的作者，
2: 这怎么还考起来了呢？
4: 一年级他背过，但他
2: 不能忘。
4: 孟浩然。
2: 正确答案贺知章。
5: 错了
0: 那晚上回去好好多背几遍吧。
4: 还是学历不够，一年级考他也不会。
0: 不是，
4: 是
0: 你主要教他的时候你得用心教。他记不住，你得记住啊！
2: 他记不住合理，我一年级我能记住个啥呀？
0: 啊，
2: 我阿波斯多能记住就很不错了。
0: 好，再见，
2: 拜拜。
4: 好，再见，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0: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你好，三号线，下班好，图美女，你好，
2: 你好，
6: 你好，我超伟星，
2: 图美女有宝宝了吗？
6: 有，
2: 多大啦？
6: 一个六岁，一个九岁、
2: 哦，也是一年级，
0: 正是背过“少小离家老大回”的年纪。
6: 嗯，
0: 好了，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好，第一题，请听好。
2: 请问这句“少小离家老大回”，他回的是现如今的哪座城市啊？
0: 嗯，他回到哪儿
6: 了？回哪儿了
2: 、嗯？就他老家在哪儿？
6: 不知道呀。
2: 猜一个嘛。
0: 你没教过他呀？
6: 我不知道呀，
0: 少小离家老大回，
2: 你考一个准儿。
0: 乡音古改鬓毛催。
2: 嗯，
0: 正确答案是、
2: 嗯、杭州。
5: 错了、
6: 哦、杭州。
0: 嗯，好了，再见，
2: 拜拜，
6: 再见，
0: 拜拜。你要说更准确一点的啊，他、嗯、在杭州下面的一个地方叫萧山。
2: 萧、哦、山，我知道。
0: 就是、您去杭州坐飞机就飞到了萧山机场。
2: 对，
0: 哎，对对对。
2: 萧山原来是这儿啊！
0: 啊，少小离家老大回，发现，哎呀，这萧山萝卜干还是真好吃。这全国您吃到最好吃的萝卜干就来自于萧山这个地方。萧山人很会做萝卜干，
2: 是吧？
0: 嗯，
2: 他们产萝卜吗？
0: 我不知道啊。但是说实话啊，萧山离杭州市区真是有点远，
2: 有点远，它那个距离蛮远的。
0: 我们青岛也说不了他们太多，
2: 咱们坐地铁
0: 也不近，
2: 也就50分钟。
0: 他们也
2: 不远，
0: 一个小时，
2: 不远，
0: 挺近，挺远。
2: 嗯，你要把自己就是给那个
0: 格局放大，
2: 格局大，对对对、嗯，格局要放大。
0: 大青岛
2: 是的，
0: 大杭州，
2: 嗯，
0: 大中国，
2: 是是是，
0: 好。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一号线，下班快乐。
2: 你好，鲁智深。
7: 主持人好。
2: 哎，鲁智深好。
0: 来，鲁智深，第一题，请听题。
2: 第一题，请听题，请问李清照的一句诗，写道：“一枝摘得人间天上”，下一句是什么呢？
7: 啊，考的盲点了。
5: 啊哦，
2: 考到词儿上了是吗？
7: 对对对对对。
2: 文学题。这个花指的是梅花嘛，说一枝摘得人间天上，没个人看记呀、啊。

0: 好，再见，拜拜。
1: 好嘞，好嘞，拜拜。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你好，下班快乐，
2: 蓝
0: 美
2: 女。
0: 你好。
3: 你好，我叫 VC。
0: 你好，你好，
2: 下班好，
0: 下班快乐。今天是第一次参加吗？
3: 不是，之前参加过一次。
0: 啊，也是没有留下什么战绩，是不是？
3: 是的。
2: 蓝美女的姓是蓝色的蓝吗？
3: 是的。
2: 哇，这个姓氏很少见。
0: 青岛很多。
2: 真假？
0: 啊，
2: 我一个姓蓝的朋友都没有。
0: 你没去过笔宅？
2: 没。笔宅怎么有个蓝家庄？
0: 有北宅有很多姓蓝的，
2: 是吗？
0: 哦、对对对、
2: 那还是我朋友
3: 少。是的，我就是北宅的，
0: 是吧？我就说了嘛，
2: 我朋友太少了。
0: 那我大概率认识你们家那个亲戚，因为我在北宅认识好几个姓蓝的。
2: 你认识的人多。
0: 好了，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来，第一题，听题。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作者是谁？
2: 谁？
3: 辛弃疾。
0: 没错，答对了。第二题。
2: 第二题，请听题：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这里的琼瑶指的是什么呢？
3: 一种酒。
2: 酒吗？琼瑶酒。
3: 那不知道了。
2: 正确答案是美玉。
4: 错了。
3: 好的，
0: 好嘞，再见，
2: 拜拜。
3: 好再见。
0: 拜拜。投我以木桃呀，木桃是什么玩意儿？
2: 木桃，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小，就是小一点的东西，然后它就是报之以琼瑶，就是主要就是讲的是拿到东西比得到东西要多一些，应该是这个意思。
0: 行，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下班好，三号线的崔先生。
5: 哎，你好。
2: 哎，崔先生好。崔先生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听好。
2: 第一题，请问事备而后动是出自古代的哪本兵书呢？
5: 孙子兵法。
2: 孙子兵法。
0: 确定吗？
2: 正确答案是孙膑兵法。
4: 错了。
2: 好吧，
0: 拜拜。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你好，谭美女，下班快乐。
2: 下班好。
6: 下班好，主持人。
2: 你好，谭美女。谭美女有信心吗？
6: 还行吧。
2: 试一试。
6: 好。
0: 好了，来，接下来请听好，请问。刚刚我们说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请问上一句是投我以什么，报之以琼居？
6: 天
4: 哪。
6: 不会。
0: 你送我那个，我送
2: 你这个
0: 、这首诗啊，名字呢就叫木瓜啊，所以正确答案是木瓜。
4: 错了，
6: 长知识了。
0: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酒。
2: 哦，
0: 拜拜。
2: 你吃木瓜会晕吗？
0: 当然。
2: 木瓜也晕。
0: 木瓜也是葫芦科的，所有的葫芦科的我都不吃。
2: 那你吃过那个木瓜？
0: 我吃过。
2: 煮奶那个？
0: 我吃过。
2: 还晕也晕。
0: 木瓜炖燕窝嘛，
2: 雪蛤，
0: 吃过，
2: 晕的要死，还好，
0: 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然后呢，那个就是怎么说呢？
2: 那些朋友不知道你对瓜过敏，
0: 不是朋友，是我的老师，
2: 嗯，
0: 就是我跟着他学播音主持，
2: 哦，
0: 就我的启蒙老师，
2: 嗯，
0: 然后他就是我就请他吃饭嘛，
2: 嗯。
0: 然后因为她是女老师，
2: 嗯，
0: 所以呢就每个人点了一个各吃，
2: 嗯，
0: 当时就点了一个
2: 木瓜
0: 炖雪蛤，
2: 嗯
0: 啊，然后我就每个人也都点了一份。
2: 你没点。
0: 我也点了一份。
2: 天哪，
0: 也不好表现的说我很难受，
2: 嗯，
0: 只是很想回家。
2: 你硬吃了吗？
0: 硬吃了。
2: 哎呀，
0: 好了，我来，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电话是88990921，88990921。再次提醒各位，今天

0: 88990921 88992921，多打几个就有机会打进来了。
1: 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0: 好，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一号线丛先生，您好。
3: 小奔好。
4: 你好。
3: 你好。
0: 丛先生是哪里的朋友？
4: 我是崂山这边。
0: 哦，
3: 崂山的朋友。
0: 是是是。我也认识崂山姓丛的人。
3: 我也认识一个。
4: 有这么多吗？这个姓还蛮少的。
3: 是蛮少的，真的。
0: 但是我们刚好曾经有个同事就姓这个。
3: 但他现在应该住里村。
0: 哦。
3: 嗯，
0: 他改变户籍了。好，来，接下来请听好。
3: 初次饮酒当中说到“结庐在人境”，下一句是什么呢？
0: 结庐在人境，下一句是
4: 什么车马？好像是。
3: 对对对，哎，有车也有马。
0: 然后呢？
4: 结庐在人境，
3: 而无车马喧。
2: 错了错了错了。
0: 好，再见，拜拜
3: 拜拜。
0: 啊，有朋友在后台跟我说哈，说这木瓜不是葫芦科，它是蔷薇科的。
3: 哦
0: 哦，是这样的。
3: 你可以吃木瓜，
0: 但是因为它这个名字叫木瓜，所以我就不想吃。
3: 你对他有偏见。
0: 我对瓜这个字儿有偏见。
3: 你真的可以尝试一下。
0: 那你们也买个给我尝尝。
3: 不是，有可能你真的就是因为这个字儿，所以你就是觉得它不好吃，但是你能吃。
0: 但我真的从来没有尝试过。
3: 那，
0: 就是，
3: 那你
0: 就吃过那么一次。
3: 你吃的时候你是喝里面的汤儿吗？没有把那个肉吃？
0: 没有，
3: 从来没有过
0: 啊，
3: 浪费。
0: 你明天买个给我尝尝，我尝尝看什么味的。
3: 我有病啊。我还是有钱。
0: 当然是又有钱又有病。
3: 我没有钱也没有病。
0: 哎呀，买个尝尝嘛。
3: 现在不是木瓜的季节吧？
0: 嗯，那个，
3: 我真不知道。哎，
0: 那我们商城上一下那个木瓜，我尝尝。
1: 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来，你好，二号线，下班快乐，
3: 刘先生，您好。
5: 你好，韦超韦飞。
3: 哎，你好，刘先生。
0: 你好，刘先生好。
5: 你们这个下号太好了，一打一打进来了
0: 啊，是吧？
3: 对，限号嘛，主要就是让更多人能打进来。
0: 对对对，不然老是那几个朋友，你就抢不过他们。
3: 嗯，
5: 是是是。
0: 好，
3: 什么大卤蛋？
0: 又点名批评他，
3: 小妞。
0: 好了，来第一题，请听好。请问声音传播速度最快的介质是什么呀？
5: 空气。
0: 空气吗？
5: 水水水水
0: 水吗？
3: 水不是哦。
5: 不是真空也不对。
0: 真空无法传声啊。
5: 对
3: 你看你在水里说话我都听不见。对，所以根本不是这样。
0: 正确答案是固体啊。
2: 错了。
0: 先是固体，再是液体，再是气体啊。再见，
3: 拜
0: 拜。
5: 再见。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您好。
3: 国先生，下班好。
6: 喂，你好，你好，我是。
0: 你好，国先生，欢迎你。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头一次打进来，真不容易
0: 啊！是是是，毕竟我们这个限住了很多人啊。来，接下来第一题，听题。
3: 学富五车，这个成语里的五车指的是什么呀？
6: 五车是五本书吧？
3: 五本书
0: 吗？
6: 五种书的名字？
0: 五种
3: 书吗？你离答案无限接近，但是又那么近那么远。
0: 正确答案是五车
3: 书。错了。
0: 就它非常有学识，
3: 没那么复杂。
0: 有五车书那么多啊。
6: 五车书。
0: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你好。
3: 徐先生，你好。
0: 你好。
5: 哎，
0: 我们来听题了啊。第一题，被称为世界屋脊的是哪里啊？
5: 西藏。
0: 不是西藏。
3: 一个非常具体的地方
0: 啊。我们
5: 拉萨。
0: 我们不，我们都叫他，我们都叫他亚拉阿索，
3: 那就是
5: 青藏高原。
0: 哎，好了，再见，
3: 拜拜，
0: 休息一下，一会儿见。
7: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Free music。我们用声音创造想象，用歌曲治疗忧伤。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OK，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崂山921，这里依然是 Bravo
3: 下班嗨起来。
2: 大家好，我是伟超。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 C。
2: 嗯，好了，来吧，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电话呢是88990921和88992921。打进电话来的朋友必须要符合一条规则，就是您的手机尾号的最后一位数，今天必须得是
3: 二
2: 或者是七。
3: 没错，手机尾号如果是什么什么什么二，什么。什么什么七，各位呢可以拨打电话参与互动。当然如果您手机尾号是三或八，那就是明天打，手机尾号是四或九，那就周四打，手机尾号是五或零，那就是周五打，我们以此类推，每个人在这个礼拜都有机会打电话打进来获得红包。
2: 是的，但是有且只有这么一次机会哈。
3: 对，
2: 所以各位抓住时机啊。
3: 对，抓住时机，下个礼拜我们就可能换别的规则了。
2: 嗯，下礼拜别的规则。
3: 对，
2: 到时候我们提前再通知大家。嗯，好了，来吧，接下来我们有请一号线的孟先生。你好。
3: 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3: 孟先生好。
2: 嗯，孟先生准备好了吗？
4: 嗯，准备好了。
2: 好，加油，第一题听题。
3: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这里的暗香指的是什么花香呢？
4: 菊花。
3: 菊花，没错。
2: 第二题，请问我国领土最南端的是什么地方呀？
4: 曾母暗沙。
2: 哎，曾母暗沙。
5: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继续吗？
4: 不继续了。
2: 不答了。
4: 不答了，好不容易拿次红包。
2: 啊，可以的，加油，下次再来吧，拜拜。
3: 拜拜。
4: 嗯，好，拜拜。
2: 嗯，拜拜。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三号线严先生，下班快乐。
3: 下班好。
6: 哦，你好，两位主持人。
3: 严先生好。
2: 您好，您好，严先生好。严先生准备好了吗？
6: 好，准备好了。
2: 好，第一题，听题。世界上最长的河流是什么河呀？
6: 尼罗河。
2: 尼罗河。
3: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请问杜甫的《后出塞五首》当中有写到少年别有赠，下一句是什么呢？
6: 我不知道。
3: 啊哦，下一句挺有名的。
7: 张飞。
3: 张飞。
6: 这是我。
3: 正确答案叫含笑看吴钩。
8: 错了错了错了。
6: 真不知道。
2: 谢谢参与，再见，拜拜。
3: 拜拜。
2: 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你好，王先生。你好。
3: 下班好。
9: 哎。哎，你好你好。
3: 嗯，王先生您好。
2: 来，王先生第一题听题。请问世界上流量最大的河是哪条河？
9: 多瑙河。
2: 不是。
8: 啊哦，
2: 这条河流量最大。
9: 亚马逊河。
2: 哎，对，是亚马逊河，
3: 没错。
2: 啊，好，谢谢参与，拜拜。
3: 拜拜。
2: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一号线，您好。
3: 孙先生，麻烦关一下扩音和收音机，如果说您在开车，一定不能打电话哦。
10: 好，你好主持人。
3: 哎，调整一下，是开了扩音吗？
10: 没有没有，
3: 没有。好，
2: 好，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文艺复兴运动最早起于哪个国家？
10: 意大利。
2: 哎，意大利，没错。第二题，你要抓紧时间啊，答题时间只有三秒钟啊哈。来，第二题，听好。
3: 第二题，请问张衡所著的《西京赋》描写的是古代的哪座城市呢？
10: 洛阳。
8: 啊哦，
3: 正确答案长安。
8: 错了错了错了。
2: 好嘞，再见，拜拜。来，下一位。
11: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二号线张美女，下班快乐。
3: 下班好。
12: 大家好。
3: 你好张美女。
2: 嗯，你好张美女。好，张美女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作者是谁？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3: 嗯，
12: 不知道。
2: 嗯，王勃。
8: 错了错了错了。
2: 好， 好，再见，
3: 拜拜。
2: 继续欢迎下一位，您好，三号线许先生，您好，
3: 你好，
11: 你好，微笑微微，
2: 嗯，您好，您好，来吧，许先生准备好了。
3: 第一题，请听题，请问，在《论语》当中，孔子说，凭借哪一点可以做别人的老师啊？
11: 三人行，不许说。
3: 凭借三个人，
2: 三个人在一起就是当别人老师了。
3: 我、伟超、小黄，我们三个人在一块儿，我们互称老师。
2: 那是去到了济南。
3: 张老师你好。正确答案是温故而知新嘛？
8: 错了，错了，错了。
2: 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也。”
3: 对。
2: 好，再见喽，
3: 拜拜。
2: 嗯，拜拜。好了，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电话是88990921，88992921。最后一位数，手机尾号的最后一位数必须是二和七，今天才能参加我们的节目啊。
3: 没错，因为呢，我们是想让更多的小伙伴能够参与进来，所以呢，就是帮大家呢限了个号。
2: 啊，没错。好了，那当然呢，也有很多的朋友呢特别想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但参加不了，因为手机号不是对，对不
3: 对？
2: 那没办法，怎么办呢？您如果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的话呢，我们这周啊每天都会在群里面给大家出一道题，
3: 是的，
2: 您就猜就好了，发到你自己所在的微信群里面，我们在给答案的朋友里面抽奖，
3: 是的，
2: 来吧，接下来开始出题，找到自己所在的那个群啊，不管你是在哪号群，你就找自己所在的那个群。
3: 没有加入群的小伙伴呢，如果说你想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各位可以在后台，在我们老神921的公众号后台呢回复加群两个字，会有一个二维码，你扫描之后呢会通过您把您拉到我们的群组当中。当然了，这个可能是需要有一定时间的，大家可以稍微等待一下。
2: 好了，听好了，题目是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出自于我国四大名著当中的哪一部？
3: 哦，行不更名，坐不改姓。
2: 你想想，是《水浒传》呢，还是《西游记》呀？还是《三国》啊？还是
3: 对其他《
2: 红楼梦》啊？对吧？
3: 这个姓氏确实很重要、啊。
2: 四个答案。
3: 是的。
2: 选一个。实在不知道，到群里抄一个。
3: 蒙一个。
2: 反正凭运气。再说一遍，题目是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摘选自四大名著当中的哪一部？
13: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好，我们继续有请热线里的朋友，二号线的于先生，您好。
3: 夏本好。
14: 哎，你好。
3: 你好，于先生。
14: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
14: 请说。
2: 好，那我们就开始了。
3: 怎么感觉很害怕的样子？
14: 第一次打进来，比较紧张。
3: 别紧张。
2: 不紧张，不紧张啊！来，第一题，听题。
3: 《诗经》当中写到“桃之夭夭”，下一句是什么呢？
14: 之夭夭
2: 啊。
14: 什么昭昭？
3: 昭昭、
2: 不是，
3: 不是昭昭。它跟昭昭没关系。
2: 桃之夭夭，
14: 其华灼灼还是什么呢？
2: 灼灼其华。
3: 其华，
8: 错了，错了，错了，
3: 确实紧张了。
14: 灼灼其华。
2: 再见，拜拜，
3: 拜拜。
14: 哎，拜拜。
2: 好，大家不要在微信公众号后台发啊，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发答案，我们是不会抽奖的啊。
3: 对，这次
2: 我们就只给在群里面的朋友。
3: 规则是给群里的小伙

0: 这周都是
1: 后台的小伙伴想加群，您可以在后台回复加群两个字啊，
0: 对，
1: 会给您跳一个链接，
0: 我们就是给群里朋友的福利。我们再问一遍，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源自于四大名著当中的哪一部？
1: 没错没错，各位
0: 抓紧时间猜一个吧。
1: 对，主要就是凭运气。
0: 嗯，
1: 你看群里有发答案，你复制一个也行，
0: 有手咱就能中奖。
1: 对，主要是真凭运气。
2: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来，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一号线张美女，下班好。
1: 下班快乐。
3: 下班好。
1: 你好，张美女，准备好了吗？
3: 嗯，好了。
1: 哦，您那边信号不太好吗？
0: 断断续续的。
3: 好了，好了吗？
1: 现在好多了，准备好了吗？
3: 嗯，好了。
1: 第一题，请听题，请问，在职业的篮球赛上，场上的二号位置的是哪个位置啊？
3: 二号位，前锋。
1: 哦，还真不是，是后卫。
3: 中锋。
1: 哦，得分后卫。
4: 错了，错了，错了。
0: 好，再见，拜拜。来，下一位，您好，三号线陈先生，您好。
1: 下班好。
5: 你好，我是小 VC。
1: 你好，陈先生，您准备
5: 好
1: 了吗？
5: 准备好了。
1: 第一题，请听题，请问，请听题：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这是出自哪首词呢？
5: 毛泽东的《沁园春·
4: 秋》。
1: 没错。
5: 不对。
0: 啊
5: 啊啊！对对对对。
0: 啊
1: 啊！
5: 对对对对。
1: 你说不对。
0: 你改，你要改答案。
5: 嗯，不改不改。
0: 来，第一题，请听题。
1: 第二题
0: 啊，第二题，
1: 请问《小令》《洛阳花》《梁元月》这里的花指的是什么花呢？
5: 昙花。
1: 昙花。
4: 啊哦。
1: 嗯，什么花被称为洛阳花啊？
0: 啊，
5: 洛阳花。
1: 嗯。
5: 牡丹。
0: 那都 不,、
1: 啊、
0: 不就是了吗？好了，再见。
5: 好的，好的，好的，好，拜拜。嗯
0: 嗯，拜拜。好了，来吧，朋友们，还有最后的一分钟，我就揭晓一下谁是中
1: 奖
0: 的朋友。
1: 是。
0: 所以，如果您还没有发到自己所在的微信群里面的话，您抓紧时间，我们再给大家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一分钟以后，我们就揭晓了，就抽奖了啊！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二号线。
2: 88999021
1: 二号线李先生您好。
6: 哎，伟超 VC 好。
1: 下班好，李先生，您到哪儿啦？
6: 刚停下车。
1: 刚停下，到家啦。
6: 对、
1: 好的，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1: 有一个成语叫做无奸不商，最初指的是贩卖什么的行为呢？
0: 无奸不商，卖什么的？
6: 盐。
4: 啊哦，
1: 卖盐吗？奸商，
6: 无奸不粮食？
1: 什么粮食？卖的是大米，没错。
4: 错了，错了，错了。
1: 好吧。
0: 好，感谢您参与啊！再见，
1: 拜拜，
0: 拜拜。好了，来吧，揭晓一下中奖的朋友们。
1: 是的，
0: 同时我们也继续开通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在
1: 群里。
0: 嗯，
1: 我们已经艾特他了。
0: 是，
1: 你如果说突然间被艾特了，说明你中了。
0: 好了，来吧，揭晓一下啊！第一位来自于我们七号群的朋友，这位朋友名字叫做
1: 梦
0: 想
1: 成
0: 真，
1: 恭喜
0: 梦想成真啊！恭喜恭喜，梦想成真了，得红包了！
1: 天哪！
0: 好，来第二位幸运的朋友，名字叫做
1: K 歌二号群的，
0: 嗯，
1: 叫做小莹。
0: 哎，小莹
1: YX，
0: 你好，恭喜您得到红包啦！
1: 是的，昨天他也参与了
0: 哦，是吧？
1: 嗯，但昨天没中奖啊。
0: 哦，昨天打错字了。
1: 哦，
0: 打
1: 鄱阳湖了。
0: 鄱阳湖，鄱阳就是这个、就是，
1: 也有一个地方叫鄱阳湖。
0: 不不，就是回鄱阳湖，以前就叫鄱阳湖。
1: 哦，
0: 但是这个，我爷爷那个年代才这么叫。
1: 怎么说话？
0: 现在不这么叫了。
1: 哦，现在改名了。
0: 对对对对对。嗯、
1: 那今天中奖了。
0: 来，最后一位中奖的朋友来自于74号群，叫陈晨。

0: 陈陈陈陈，恭喜恭喜三位朋友，以上的三位朋友，恭喜你们得到红包，红包金额是6.66元。
1: 是的，
0: 请你们第一时间的在微信公众号崂山921的后台回复红包两个字，
1: 是的，
0: 然后去填资料啊。
1: 对，小伙伴得奖之后一定要记得去填啊。我昨天晚上的时候刷群，我看到有一个小伙伴说没领，
0: 为啥呀？
1: 他说那个晚上的时候忘了，10点想起来了。
0: 那
1: 你这咋整呢？你说小黄都下班了。
0: 对，我们有一个领取的时间哈，晚上的6:30之前，我们就最晚最晚才能宽限到你的这7点，了不起了，对不对？您这个也得让人家回家呀。
1: 是啊，人家得吃饭呢。
0: 好了，来吧，朋友们，再次提醒各位，为您开通电话了，88990921，88992921。今天晚高峰限号，手机尾号最后一位数是2，或者是最后一位数是7的朋友，您是可以拨打电话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的。以前没打过，不知道怎么参加，今天可以试试。
1: 是的，今天呢可以拨打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当然了，如果说呢您从来没有打过电话，那如果你手机尾号正好是3和8，那明天可以打。如果你手机尾号是4和9，那周四可以打。手机尾号呢是5和0，那就是周五可以打了。今天我们只接手机尾号是2和7的小伙伴的电话。
0: 来，电话继续开通。
2: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0: 来吧，电话已经继续为各位开启了。如果您手机尾号最后一位数是2和7，可以参加电话。接下来这位朋友手机就有二又有七哈，您好。
1: 你好，王先生。
0: 您好。
5: 哎，维超维 C， 晚上好。
1: 晚上好。
0: 准备好了吗，王先生？
5: 好嘞，
0: 好嘞，来吧。接下来请听题。
1: 色不迷人人自迷，下一句是什么呢？
5: 不知道。
0: 哎，啊？
1: 就
4: 啊哦，
1: 丁点都不响。
0: 你蒙一个。
1: 直接给我说不知道。
5: 不知道。
0: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来，你就是不知道啊。
5: 的确不知道。
1: 情人眼里出西施。
4: 错了错了错了，
0: 是不是多有名啊？
5: 好
0: 嘞，谢谢参与，
1: 拜拜。
0: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你好，3号线的修先生。
0: 哎，你好。
6: 哎，你好。
1: 修先生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1: 第一题，9代长老8代护法是哪个小说？他体就是哪个小说不是体系里的这个这么一个职务，就是哪个帮派呀？
6: 丐帮，
1: 没错。就很多小说里面都有个丐帮嘛。第二题，请听题，请问茅盾在散文中提到啊，童年的时候逛乡市，这里的乡市是现如今浙江的哪个地方呢？
6: 义乌
1: 吗？
4: 啊哦，
1: 去逛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
0: 哎呀，那是世界义乌啊。
1: 逛的地方不对啊。
0: 正确答案呢是
1: 乌镇。
4: 错了错了错了。
6: 好的好的。
0: 哎，好，感谢您参与，再见，
1: 拜
0: 拜。
6: 好，再见。
0: 哎，我们也揭晓一下刚刚那道题目的答案啊。揭晓了中奖的朋友没有说答案啊。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其实呢是摘自于水浒传的第17回当中。
1: 哦。
0: 很多人以为这个是西游记是吧，因为那个孙悟空他还经常说你爷爷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叫你孙爷爷。
1: 是啊。
0: 但是其实他没这么说过。
1: 哦，这是大家杜撰的吗？
0: 不是，是大家可能印象偏差。
1: 哦。
0: 他不说这么文绉绉的话。
1: 明白了。
0: 他直接在这个西游记里说的是我是你外公孙。
1: 哦，明白。
0: 而且不是爷爷，是外公。
1: 最早是就是水浒传。
0: 哎，所以是水浒传啊。水浒传第17回啊。好了，来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2号线张美女。你好。
1: 下班好，张美女。
7: 你们好，下班好。
1: 下班好。
0: 你好张美女，来，接下来我们开始答题了。 第一题，请听好。

0: 请问浪漫主义诗歌源头与《诗经》并称风骚的是哪一部作品？
1: 离经。
2: 啊哦。
0: 浪漫主义诗歌的源头和《诗经》并称风骚的《诗经》和《楚辞》。
2: 错了。
0: 好，再见。
3: 拜拜。
0: 来，下一位一号线，你好。
3: 下班好，孙先生。
4: 哎，下班好。
3: 你好，孙先生，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3: 第一题，请问，开启了漫威宇宙的第一部电影的是哪位超级英雄呢？
4: 钢铁侠。
0: 第二题，请问1979年1月1号中美建交同月，我国政府哪位领导人赴美访问？
4: 邓小平。
0: 没错，
2: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4: 不继续了，这个手机号第一次吗？
0: 还有别的手机号？
4: 对，
3: 你是按号算的呀？
4: 对，我想问一下，咱今天这个规则是就是尾号里边含七和二，
0: 最后一个数。
4: 最后一个数。好的。
3: 咋了？你还有其他的手机号啊？
4: 对。
0: 手机号挺多，你有几号啊？
4: 我有好几个号。
3: 就是虽然这么符合游戏规则，但是不符合我们办这个节目的初衷。对。我们办这个活动的初衷呢，
0: 是让
3: 更
0: 多人打进来，不是让更多号打进来。
3: 到你这儿成拼号了，
4: 忠实观众没办法，
0: 那也太忠实了。
3: 哎呀妈呀，
0: 为了我们办了10个号，每一个号都有。
3: 天哪，那去你去我们直播间多支持一下我们去。
4: 好的，
3: 好嘛，那你记得去领啊。
4: 哎，好的，
3: 好，拜拜。
4: 拜拜。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的陈先生，您好。
3: 下班好。
5: 你好，
0: 陈先生，来吧，准备哦。第一题，听题，请问和珅他的儿子叫什么名字？
5: 盲猜一个吧。
0: 四个字。
5: 四个字，没猜起来了。
3: 可以猜，我都知道。看剧看过剧不？
0: 四个字怎么猜？
5: 应该也姓何吧。
0: 不姓
3: 何，不姓，他叫什么什么什么德？
5: 盲猜一个，什么德？郭德纲，
0: 他叫郭德纲。
5: 猜不了一点，
0: 他叫风声英德。
3: 对，
2: 错了。
3: 看过那个电视剧，里面有讲过。
5: 没有，没看过。
3: 好吧。
5: 好，谢谢。
0: 拜拜。这有的时候盲猜也挺难的。
3: 这个确实是你得知道，要不然真猜不下来
0: 啊。对，因为和珅他本身他就不姓和嘛，对吧？他姓钮祜禄啊，昨天才问过。
3: 对，
0: 所以他这个儿子也姓钮祜禄啊。
3: 对，并且他们说和珅很帅，
0: 他儿子也帅，
3: 和珅是个大帅哥
0: 啊。然后他儿子是被乾隆皇帝赐名叫风声英德。好了，来吧，接下来呢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稍后呢继续在整点之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可以在整点之后继续的拨打我们的电话，电话呢是88990921和88992921，但是前提是您的手机最后一位数必须得是2和7啊，
3: 是2或7就行，
0: 2或者7、啊。
3: 对，不用什么27，2或7都可以，什么什么2，什么什么7都行啊。同时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海洋预报情况，预计6月24号，青岛的近海浪高呢是0.8米，水温是20.5摄氏度，高潮时是凌晨的0:06和中午的12:21，低潮时呢是上午的6:20和傍晚的19:10。更多的海洋信息，大家可以关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的公众号进行查询。
0: 好了，来吧，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呢整点之后电话继续为您开启，电话是88990921和88992921。还有朋友不知道我们电话是多少，我们这节目办8年了，没改过电话号码。
3: 是，
0: 实在不知道的，微信后台也可以回复电话。
6: 让音乐回归音乐
7: FM 92.1，
6: 琴声意浓浓。
7: FM 92.1。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好啦，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崂山921，这里依然是 Bravo 下班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伟超。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OK， 来吧，接下来我们继续开通电话88990921 88992921，手机尾号2或者是手机尾号7的朋友可以参加咯。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吧，有请第一位。您好，一号线来自于一号群的赵先生，您好。
3: 下班好。
6: 哎，维超 VC 你好。
3: 你好，赵先生。
2: 一号群，好老的群、啊。
3: 对，真的就是特别久的群啊。
6: 没有，我没加群很长时间。
2: 啊，是你是后来被拖进一号群的、
6: 哦？对，后来。
2: 哦，好、嗯，好嘞，那准备好了吗？
6: 嗯，准备好了。
2: 好的，来，接下来请听好。在中国历史上，疆域面积最大的时期是什么朝代？
6: 唐朝吧。
5: 啊哦。
2: 唐朝的时候，疆域面积最大。不是啊，正确答案是元朝的时候。
5: 错了。
6: 好吧。
2: 嗯，当时哪儿
3: 都大。
2: 啊、
3: 都咱的
2: 、嗯、啊！拜拜。
3: 拜拜。
6: 拜拜。
2: 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张先生，您好。
3: 小邓好。
2: 你好。
7: 你好。你
3: 好,
7: 你好，
3: 张先生好。
2: 是的，是您、
7: 啊、你好啊，好的，
2: 欢迎啊，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2: 好，第一题听题，请问晚清四大名臣指的是李鸿章、张之洞还有谁？
7: 左宗棠。
2: 还有
5: 啊哦，
2: 这不是三个吗？李鸿章、张之洞。
7: 李鸿章、张之洞
2: 还有
7: 左宗棠，还有左宗棠还有个谁忘了，
2: 还有老曾啊。
7: 曾国藩。
3: 对
7: 啊，把他忘了啊。
2: 拜拜。
3: 感觉这句哦，他俩很熟。
2: 嗯，认识
3: 兄弟，
2: 知道他、嗯、啊。来吧，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您好。
3: 你好，
2: 邢
3: 先
2: 生。下班好。
8: 你好
3: 邢先生好、嗯、
2: 您好邢先生，来第一题。第一题，请问朱元璋他的庙号呢是明太祖，那么朱棣的庙号是？
8: 不知道。
2: 他是什么祖啊？
3: 嗯，
8: 不知道。
2: 你蒙一个，
3: 猜一个。
8: 历史不太好。
2: 明成祖朱棣、
5: 嗯。错了。
3: 拜拜。
2: 来，继续有请一号线罗美女，您好。
3: 小本好。
9: 哎，你好。
3: 你好，罗美女好。
2: 你好，罗美女、
9: 哎、
2: 第一次参加我们节目吗？

0: 我是。
1: 哦，之前也参加过。
0: 嗯，
1: 好嘞。来，第一题，听题。郑成功因为被皇上赐姓什么而被称为国姓爷？
0: 不就是姓郑吗？
1: 不是，皇上赐他了一个姓，说你以后别姓郑了，你跟我姓。
0: 不知道，盲区。
1: 哎呀，你从上一个人那抄抄答案吧。我姓朱啊。
2: 错了错了错了。
0: 哦，是吗？
1: 国姓爷嘛。
3: 哦，
1: 你跟皇帝姓不得姓朱吗？
3: 好吧。
0: 好好好，
3: 他可能不想姓。
1: 我自己姓郑，姓挺好，
3: 挺好的，不改。
1: 好吧。来吧，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3: 你好，继续有请到的是二号线的彭美女。
4: 伟超伟司仪，下班好。
3: 下班好，彭美女。彭美女到哪儿了？
4: 到家了。
3: 到家了，好的，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3: 第一题，请听题，请问。请问《狮子王》是以莎士比亚哪部作品作为原型进行创作的呢？
4: 狮子王
2: 啊，哦，
3: 没错，它是以莎士比亚哪部作品作为原型创作的呀？
4: 我忘了这个。
3: 那你想想。
4: 我以前记得，现在忘了。
1: 以前记得哈。
4: 对。
3: 那咋整啊？
1: 怎么以前还记得呢？
4: 我以前学过。
3: 正确答案是《哈姆雷特》。
2: 错了，错了，
4: 我刚要说这个，没敢说。
1: 那你说呀？
3: 好吧。
1: 拜拜，
3: 拜拜。
1: 来，三号线，李先生，你好。
3: 你好。
5: 你好，下班好。
1: 你也下班好。您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1: 好的，来第一题，听题。哎，在元朝时期啊，台湾的名称是什么？
5: 琉球。
1: 哎，琉球，没错。第二题，
3: 第二题，力无虚发是对哪种小说里的兵器的评价呢？
5: 小李飞刀。
3: 哎，小李飞刀，
2: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5: 啊，不继续了，拿红包吧。
1: 啊，之前有拿过红包吗？
5: 之前用另一个号拿过。
1: 怎么又是另一个号呢？
3: 怎么每个人这么多号呢？
1: 你们咋那么多号呢？
3: 我们寻思把机会让给从来没有打进过电话的人，到头来还是这些。
5: 我也好久没打过了。
3: 好好好，
1: 到时候换了个马甲了，这是。
5: 不是，主要我这最近下班都是6点半以后了，就今天下班早，
1: 行，
5: 好不容易是挨着了，是不是？
1: 哎，好嘞，谢谢参与啊，赶紧去领红包，再见，
3: 拜拜，
1: 拜拜。
3: 我们还是提倡那个新朋友们都打电话啊，好不容易给你们限号了，你们再不抓紧，那老朋友们都换号打，这可给我们丑坏了。
1: 怎么防都防不住啊，我的天哪。
3: 就跟那个网上防盗版一样，怎么都防不住。这给南派三叔气的，咱俩也上那个
1: 1818防金夜。
3: 咱俩也去。
1: 我们是我们的听众啊。这他换号来打，他还告诉我们他气不气人呢。
3: 他羞辱我们。
1: 他羞辱我们。他
3: 咱也上那社会新闻。
1: 他捂到了正主身上呢。
3: 我懂南派三叔了。
1: 来，接下来下一位，管先生，你好。
3: 下班好。
6: 下班好。
3: 哎，管先生好。
1: 你好，你好，管先生。来，
6: 你好。
1: 接下来第一题，请听好。
3: 请问，
1: 相传西施他叫什么名字呀？
6: 西施。
2: 啊哦。
1: 西施叫什么？
6: 不知道。
3: 西施。
1: 西施叫怡光。
2: 错了错了错了。
1: 好了，再见，
3: 拜拜。
1: 拜拜。叫施怡光。
3: 嗯，
1: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三号线赵先生，下班好。
3: 下班好。
7: 你好，主持人，你好。
3: 赵先生好。
1: 来，赵先生，
7: 你好，你好，
1: 加油。第一题，第一题，
3: 请问被称为中华第一图的是哪种古代的文化图腾呢？
7: 龙。
3: 不是，我国的中华第一图，就说这个图它传了

0: 很长时间，并且一直都很有权威性。
1: 不知道了。
0: 太极图嘛。
2: 错了错了错了。
1: 好嘞好嘞。
0: 好嘞，拜拜。
1: 好，拜拜。
3: 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4: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2号线47号群的顽皮老板。你好。
0: 你好。
5: 下班好，伟超 VC。
0: 你好，老板。
4: 嗯，顽皮老板好。顽皮老板有几个号啊？
5: 目前来说这一个。
0: 嗯，我们先查查。
4: 怎么的？明天还要去办一个？
0: 明天为了我们节目，
5: 明天办一个。
0: 明天为了我们节目办一个3和8的号。大可不必啊，朋友们。
4: 好，准备好了吗？
5: 好了。
4: 好。请问我们经常能够听到和看到，比如说去博物馆啊，经常看到这个东西，距今多少多少年？请问距今今指的是哪一年？
5: 1950年。
4: 哎，1950年。距今是一个专业术语啊。
0: 哦，
4: 你不用说每一年都换，不是说距离今天，
0: 哦，
4: 而是距离1950年，
0: 哦，
4: 1000多年，距离1950年2000多年，是这个。
0: 明白了。第二题，请听题，请问唐伯虎笔下的桃花坞是在现如今的哪个城市呢？
5: 苏州。
0: 没错。
2: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5: 啊，不继续了，今天题太难了。
4: 难在哪儿啊？我们今天特意给所有的朋友们简单一点的题。
5: 第一道题就太难了。
4: 那
0: 不你
4: 会
0: 吗？
5: 我是会啊。
4: 那不就是了吗？
0: 这话说的凡尔赛呢。
5: 哎呀，
0: 这题太难了哦，今天答对了。
4: 拜拜
0: 拜拜，
5: 拜拜。
4: 太过凡尔赛啊。
0: 是啊啊，今天太难了太难了哦，答对了。
4: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1号线王美女。您好。
0: 小本好。
6: 主持人好。
0: 哎，你好王美女。
4: 嗯，你好你好。王美女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4: 好，听题。第一题，请问清朝官署南书房起初是由哪位皇帝建造的？就是他的书房。
6: 南书房。
2: 啊哦。
4: 清朝哪位皇帝的书房？
6: 康熙。
4: 啊，对呀，康熙。
0: 嗯。
4: 啊，那个。
0: 遗憾，说再见。
4: 嗯，答题时间只有3秒啊。好了，再见，
0: 拜拜
4: 拜拜。其实清朝皇帝好猜的啊，你就随便蒙一个啊。来，最后的几分钟，6分钟7分钟啊，我们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所以手机尾号和2或者是7的朋友，您今天还没打进来的抓紧时间打。手机尾号是2或者是7的朋友还没有打的话，你赶紧打88990921，88992921啊。
3: 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4: 继续有请下一位马先生。你好。
0: 你好马先生。
7: 哎，你好。3号线吗？
0: 是的。
7: 嗯，啊，你好你好。
0: 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4: 朕就是这样的性情，就是这样的汉子，是哪个清朝皇帝在奏折上面写的朱批呀？
7: 清朝溥仪。
2: 哦。
4: 嗯，溥仪他这么任性？
7: 不知道，
4: 朕就是这样的性情，就是这样的汉子。
0: 是的。
4: 怎么了吗？
7: 今天考历史考的太多了，历史不好。
0: 嗯。
4: 但是清朝皇帝就是那么几个，你认识的看电视剧的也就那么几个。
0: 没错。
4: 雍正
7: 看的太少了，平常啊。
4: 拜拜。
7: 好好，谢谢谢谢啊。
4: 你们打不过怪我们题。好了，来吧，继续有请1号线江美女。您好。
0: 小文好。
8: 上班好。
0: 哎，你好江美女。
4: 嗯，你好。
8: 你好。
4: 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4: 好，第一题听题。请问燕雀安知什么之志啊？
0: 什么呢？3、2。
8: 不知道。
2: 错了错了错了。
0: 鸿鹄之志吗？
4: 这电视剧里面不是常说吗？那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啊？
0: 对呀，你这小家巧儿，你怎么能知道我这、这大雁的理想呢？
4: 好了，再见，
0: 拜拜，
8: 拜拜。
4: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您好，
0: 方先生好。
9: 哎，你好，主持人好。嗯。

0: 方先生好。
1: 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您听过吧？
2: 没有。
1: 你也没听过啊？
0: 电视剧看少了，罚你今天晚上回去看电视剧。
2: 学历太浅了。
1: 那你就说吧，那你想出，我们给你出个什么题吧？
2: 啊，随机吧。
1: 随机呀、啊，那
2: 正在参与，正在参与。
1: 看看有没有跟鸡相关的题。
0: 随机哈，来吧，随机。
1: 来。
0: 我没有随机的。
1: 我有。
0: 啊，那你来。
1: 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的泰姬陵在哪里？
2: 印度。
1: 还在印度，没错。没有鸡了，你出。第二题，听听。
0: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出自《窦娥冤》当中，人们会用哪种特殊天气来表达说这个冤情未雪呢？
2: 下雪天。
0: 下雪天吗？
3: 啊哦，
0: 不准确。
1: 不准确啊！冤情未雪，所以是什么、什么雪？
2: 瑞雪。
0: 瑞雪。
1: 瑞雪那照的是丰年。
0: 嗯。
1: 六月飞雪。
3: 错了。
2: 好嘞，好嘞，好嘞。
1: 再见，拜拜。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赵美女，您好。
0: 小本好。
4: 哎，你好，我是曹维森。
0: 嗯，赵美女好。
1: 嗯，您好，来吧，赵美女，准备好了吗？
4: 啊，准备好了。
1: 好的，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著名的旅游胜地塞班岛，它隶属于太平洋的哪个群岛？
4: 印度尼西亚，
1: 哪个群岛？
4: 马来？
1: 不是马来群岛，
4: 那不知道。
1: 马里亚纳群岛。
0: 哦，马里亚纳。
3: 错了。
1: 好了，再见。
0: 拜拜。
1: 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李先生。哎，一号线李先生。
0: 你好。
5: 你好。
0: 李先生好。
1: 嗯，
5: 你好。嗯，
1: 你好。来吧，准备好了吗？
5: 嗯，好了。
0: 有一个对联写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下联是什么呢？
5: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0: 没错。第二题，那这个对联是出自哪个书院呢？
1: 嗯，在哪个书院？
5: 岳麓书院。
0: 再换一个。
1: 不是岳麓书院。
0: 嗯。
5: 白马。
0: 也
1: 不
0: 是白马。也不是白鹿洞。
1: 嗯，那就是。应天书院
0: 也不是应天、
5: 哦、
1: 那不是
0: 哦、
1: 嗯、
0: 正确答案是东林书院、
1: 哦、
3: 错了
1: 哎呀我以为那四大书院、啊嗯、好了再见
0: 拜拜。
1: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啊今天我们又不再开通电话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在节目最后呢跟大家来重复一下这一周参与节目的规则。
0: 嗯如果说呢您正好啊手机尾号有二或者是七那今天打如果你手机尾号刚好是三或者是八那咱正好是明天可以拨打电话啊因为明天呢我们是刚好限到了手机尾号是三或者是八就是只要你带三带八
1: 最后一个数
0: 都可以就不是非得是有三和有八
1: 嗯不用两个都有
0: 不用两个都有你单纯的带一个手机尾号都是可以的
1: 就最后那一个数
0: 嗯
1: 比如说你手机尾号
0: 8903
1: 啊对2778、
0: 都可以
1: 对就最后那一个我们就认那一个数
0: 是的
1: 然后呢我们也希望呢像很多朋友每次听节目听了好长好长时间是吧也想尝试一下参与一下这个节目那您明天哎刚好有机会了
0: 是的
1: 我们就把这个号给您限住让您有机会打进来
0: 对
1: 不然这个节目啊电话确实有点难打啊
0: 嗯
1: 你经常有很多朋友这想尝试一下哎呦发现
0: 都被劝退了
1: 怎么都打不进去
0: 是然后我们呢就帮各位呢进行了一个限号明天是三或八
1: 周四
0: 四或者九
1: 嗯大后天
0: 五或零
1: 对每天的号不一样、啊、
0: 是的
1: 我们朋友也很坚持因为我们今天限号嘛所以有些号呢打不进来那打不进来的朋友吧就一直拼命打
0: 一直打他说他们凭什么不接我
1: 干嘛给我电话挂了
0: 他们怎么回事
1: 干嘛不接我电话呀
0: 嗯朋友你实在不行打开收音机听一下
1: 你太坚持了你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期待明天听到更多朋友的声音我是韦超
0: 我是韦 C
1: 祝各位行车路上一路平安明天再见咯
0: 拜拜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1: 大家好，我是小爱。沈以诚的《我还记得那天》是《苍兰诀》中长恒仙君与小兰花故事的背景音乐，这是专属于他们之间充满遗憾的剧情。歌词从你走进了我的双眼开始，故事在微笑中淡然，即使两个人的感情最后以遗憾收尾，但也感谢一路上的美好相伴。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3: 老山921听见好时光，大家好，我是伟超，欢迎你继续选择老山921。最近徐良爆火的《抽离》，这是一首男女对唱的伤感叙事曲，写透了一段失衡感情里的拉扯。一方清醒，想要抽身抽离，另一方困在回忆里不肯放手，把爱到卑微不得不放手的挣扎用温柔又压抑的旋律娓娓道来，很多人都能在歌里看见自己爱而不得的模样。

飞的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Access Hit Music，
1: 自由音乐
2: ，Free Music，
1: 自在生活
2: ，Free Life。
0: FM 92.1。
3: 感谢您继续锁定老山921，我是维 C 22，这是一首值得反复品味的歌曲。

0: 如同一部电影，将一个人从12岁开始到22岁走出校园的经历真切地展现在音乐当中。陶喆也想通过这首歌曲传达给大家，青春时光或许有快乐也有迷茫，但这段宝贵的经历将会永远珍藏在我们心底。
1: 当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FM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Play R&B。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2: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3: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4: ，FM 九二点一。

到黑夜吞噬长街，等到命运不再特别，能否停下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原创的潜能激发，新疆的背景我一路击杀，趴在没朝鲜的从没击垮，拼了老命要回家，脑里只有 hiphop 没心疼，无数张拍片在家里挤压，趴下了也从未被谁欺压。Call me Lil M from the West， 现在炫给你看，技术来记录着押韵的密度，我一足来欺负你灵魂的基础，别低估我力度，我企图而艺术却迷路在起步，记住我的拒绝必须给你叙述，继续

谁人茫茫，丝丝梦幻般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 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飞，我宁愿瞎了眼看不见。求你千千万万不要从空的心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92.1
0: FM 92.1
5: FM 92.1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点播，触手可及。FM 九二点一 ，We want to you。FM 九二点一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5: ，FM 九二点一。

Thank you.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走了。哦，对了，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1: 东西？
0: 就是这个。Darling，你还欠我一。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这首歌是林俊杰的歌曲，将故事写成我们。今天是一个什么主题？
1: 今天的歌呢，都是来自于第二届腾讯音乐娱乐盛典的十大金曲，其实都是一些很经典的流行音乐吧。
0: 第二届是哪一年？
1: 19年。
0: 19年是吧？那19年是还比较往后期的一些歌曲了。
1: 是的，但是大家应该都听过。
0: 是吧？反正当时应该是正好跨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吧，到了19年的时候，正好也可以听一听啊。下一首歌来自于邓紫棋的歌曲，叫做《句号》，听歌。

0: 这首歌不用多讲了，这是张韶涵的一首歌曲啊，叫《破茧》是吧？
1: 对，他刚唱，哎，他刚在青岛唱完嘛。
0: 哦，对对对。
1: 他说他当时来青岛第一次开演唱会是10年之前，
0: 对，
1: 16年。
0: 那场我在。
1: 啊哟，
0: 那场我在
1: 那
0: 16年。
1: 前几天那场在吗？
0: 不在。我个人感觉，为什么我对他有点破词，就是因为他当时16年可能状态真的没有现在那么好，当时应该还是陷在当时他的那个困境当中，所以整体的状态，唱歌的状态其实还好，真的还好。但是最近这2年，他的整个演唱会的这个风格妆造那就不一样了。
1: 哎呦，
0: 很出圈啊！
1: 他这次在青岛弄了一个花车
0: 哦，不知道你去了
1: 没有？刷到的。
0: 来，后面两首歌，一首薛之谦的歌曲叫《天外来物》，还有一首歌是《想见你》。哎，两首出圈歌曲啊，听歌。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FM 92.1 钟情音乐，更

0: 是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一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来，接着唱歌环节啊！今天的歌曲呢，很简单，已经周三了。周三今天的歌曲呢，是一个字，这也是这周最后一个关键字唱歌。后面两天呢，就开放性比较大一点了啊，像唱数字的，像唱颜色的啊，都可以。那今天唱的呢，关键字当中带九，
3: 长长久久的九、啊，
2: 对，长长久久的九、带这个字就可以了，很简单。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

0: 十一到八十一号群当中，如果您在群的话，在这一周，在今天可以跟着我们来唱歌，
1: 放声歌唱。
0: 对，当然还有这个宠物群呢，也没问题。
1: 嗯
0: 啊，说是带酒，但其实如果说这个没这个字，您单纯想唱歌行不行？也行，
1: 也行，
0: 也可以，
1: 都行，
0: 也可以。
1: 反正我们也听不出来。
0: 也可以啊，四十一到八十一号群，还有所有我们宠物群的朋友，想唱歌的朋友，在今天啊，放声歌唱就行了，好吧？
1: 嗯、
0: 那准备好，我们就开始。我们找的是《爱酒见人心》，来自于梁静茹。梁静茹也要来青岛
1: 啊？啥时候？
0: 不是吗？梁静茹是要来吧？我看错了吗？
1: 我没注意，我最近满脑子都是周杰伦。
0: 好，我以为你满脑子都是直播，没有，不好意思。
1: 那倒不至于，那倒不至于哈。哦，
0: 七月四号，
1: 青岛最近的演唱会真的好多呀，
0: 很多很多，
1: 超级多，感觉就
0: 是。
1: 一查哦，
0: 七月四号，青
1: 岛最近的演唱会真的好多呀，
0: 很多很多，
1: 超级多，感觉就是一茬接着一茬。
0: 对，很多很多啊！来，我们听他的《爱酒见人心》，各位可以随意啊，我们开始了。

0: 来一个字酒的一首歌曲，各位可以想一下都有什么歌。你包括我们今天听的这一首啊，像《爱久见人心》啊，包括《很久以后》《好久不见》啊，陈奕迅的那个歌，《来到你的城市》啊，都可以
1: 都
0: 啊，
1: 可
0: 各位可
1: 以
0: 唱。当然，你想清唱或者大伴奏唱都没问题，都可以啊，都没问题啊。另外，今天在我们的这个后台，正好这个点儿在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可以看一下，今天我们在后台的是万福老式火腿啊。昨天稍微刚尝了一下，哎呦，还真挺好的。这个火腿呢，它不像传统的这种老火腿的咸度会那么那么的咸，空口吃是没问题的。而且万福这个集团呢，说实话，这个是实打实的国家重点的这个农业的龙头企业，
1: 老字号了。
0: 对，老字号很厉害啊，而且里面的这个肉啊，这个火腿这个肉用的全都是鲜肉来进行筛选，然后再进行加工烘烤的。那所以呢，本身它的肉里面的这个肉块，肉的含量特别足，
1: 很紧致。
0: 对，
1: 收到手之后，
0: 是的，都是用的新鲜的猪腱的肉，没有零什么鸡肉啊、鸭肉都没有，就是猪肉来进行制作的。啊，有兴趣的话，后台直接回复两个字"火腿"就行了，价格便宜，69.9块，到手是6根。
1: 每一根都挺实在的，
0: 挺实在的，300克啊！我现在家里还有一根呢，真的好吃，真好吃。实话实说，而且它不是那么的咸。正常以咱山东这个吃咸的这个程度来评价这个火腿的话，一点都不咸啊，吃起来真的
1: 刚刚好。
0: 对，空口吃都没问题啊。有兴趣后台直接回复2个字"火腿"就行了啊。来，我们来听一下大家的演唱啊。首先是如果你也听说，这是什么歌曲 ？X，
1: 听听，
0: 没听过啊，这个真没听过。来听一下啊。不知

0: 你知道这是谁的歌吗？我知道是谁的了。
1: 谁的？
0: 你猜猜。
1: 我不知道，
0: 林俊杰的。
1: 林俊杰的是吧？
0: 对，林俊杰的。
1: 我感觉因为他经常会，他喜欢林俊杰嘛，所以经常会唱。但是你后面那个电音是怎么做到的？你肯定
0: 他可能是分开录的，
1: 肯定全民 K 歌会员。
0: 还有发现了，
1: 而且现在确实啊，有大家有时候这个软件唱歌，其实你会发现有些歌曲真的要会员才能录啊，包括音质什么的。
0: 哦、
1: 没事啊，你等着我去琢磨琢磨，研究研究，等着看大家这个红包能不能不给我，给大家这么充个一个月会员，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0: 哎呦，
1: 啊，真的，你喜欢唱歌的话，这个会员这是硬通货呀，
0: 很重要的，是
1: 啊，很重要的。你想，你能唱一些歌，有的歌你唱不了，
0: 难受，
1: 伴奏根本就没有。哎呦，
0: 是是是，
1: 天哪！
0: 你现在去 KTV 唱歌，你点一些歌你也唱不了，你必须要购入他那个日卡，你才能
1: 唱。啊？什么？
0: 有的你要购入他的日卡。
1: 等会儿，不对啊，
0: 什么3.88元还是几8.88元？
1: 为啥呀？有些歌是不让你唱的，是会锁住的。
0: 对，会锁住。
1: 然后你要买他本身 KTV
0: 的日卡，对，
1: 然后才能唱。

0: 对对对，现在都给我整这个了。
1: 妈呀，这现在这消费套路都这么一环接一环吗？
0: 然后我就选择不唱了。
1: 行，可以，也没有那么爱唱，我说实话啊，大家可以来我们这儿唱啊，争取我去跟全民 K 歌联系一下，我看能不能给大家搞点这个
0: 可以
1: 月卡什么的。
0: 大老师展现人脉了呀。
1: 就那么一说，别把我架这儿啊，展示不了一点了，来。

0: 这是什么歌？
1: 我也不知
0: 道，我感觉，我感觉好像是个小朋友唱的，
1: 是小朋友唱的，真能听出来，
0: 是吧？这啥歌？听听啊，凌霄，金志文。
1: 哎呦，哦，
0: 都不成，这是什么？
1: 可能是人家小孩喜欢的风格，你知道吧？咱不懂，咱不懂，
2: 确实不理
0: 不理解啊。但是尊重啊，
1: 尊重尊重。
0: 下一位朋友，最软盾碰见最钝的毛，这是与你到永久500的那一首，是吧？

0: 好听啊，可以。
1: 好听好听。
0: 来，下一位巴布拉伯唱的这首歌是慢慢。
2: 心慢慢疼，慢慢冷。

0: 哎
1: 真好
0: 呀，
1: 听，
0: 真厉害！
1: 真厉害啊！哎呀，我本来以为这个前面这个歌起的这个调后面可能不太好唱，哎呦，唱的
0: 人
1: 真
0: 家
1: 好，
0: 唱上去了，
1: 唱的
0: 真
1: 真棒
0: 是。
1: 啊，好听！来，继续下一位啊，悟空唱的是足够。

0: 好听。
1: 这个歌演唱会也超级多人跟薛之谦对唱。
0: 不是，这个歌好像老薛今年点歌的这个，就是在演唱会点歌比较多的一些歌，好像就是这些，足够啊，
1: 足够啊，
0: 迟迟啊，
1: 下雨了，
0: 下雨了，
1: 聊表心意都有
0: 啊啊，全都有。
1: 足够我也喜欢，但我还是最喜欢迟迟了。
0: 你唱一句。你把手机放下。
1: 第一句是啥
0: 来着？
1: 哎，第一句是啥来着？
0: 干啥来？我也不知道。我
1: 第一句啥？
0: 我听这歌听的
1: 少。就是每次我你只要告诉我一个字，我就想起来了。哎，第一个字叫啥？上次我也是卡在这儿了。我去。
0: 稍等，稍等，稍等。
1: 叫啥来着？
0: 看一下啊，2020年的歌了，倒还真是。
1: 很新，很新。
0: 熙熙攘攘。
1: 啊？
0: 越紧张，哎，那叫什么？
1: 不是这个歌。
0: 怎么不是？这不就迟迟吗？
1: 耳朵先撒了谎，对对对，噔噔噔噔噔噔噔，哎呦，我最喜欢这歌了，只是有点记不住词而已。
0: 对对对对对，跟那个谁一样，跟小孩差不多。哎，我最喜欢许嵩了，许嵩这歌叫什么啊？没听过。来，继续啊，下一位搁浅，这是来自于童歌唱的搁浅，听一下啊。

0: 读着对白。
1: 你知道吗？就最近看那个综艺，爱上了周杰伦的老婆，好喜欢昆凌。咋办、
0: 啊？我知道，我知道那个，就那个
1: 中餐厅
0: 嘛。
1: 哎呀，好喜欢昆凌
0: 啊！对，所以我就说嘛，一般人你选择的时候都会一定有自己的理由的，对不对？
1: 真是。
0: 而且有人说嘛，就是你请不到周杰伦没关系，你请他媳妇儿。
1: 哎，对喽，买一送一。
0: 你请他老婆，他老婆来，周杰伦一定来，
1: 一定来。
0: 哎，就太他媳妇没办法，你请他就行，你不用请周杰伦，你只要请昆凌。所以他自己就屁颠屁颠就跟着就来了。
1: 哎、
0: 你看路透已经
1: 太有商机头脑了，
0: 路透已经
1: 爆出来了，
0: 爆出来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他已经去到泰国了，
1: 敬请期待了大家。
0: 啊、而且泰国，我说实话，咱国人去旅游的也多嘛，对不对？咱、中国人当地人也多啊，真的是
1: 是吧？
0: 对，所以你知道那边就也很火。
1: 我来了，
0: 本来我还在想要不要休个假，
1: 人家早都录完了吧？
0: 对，我也在想这个事儿呢。
1: 早不休晚不休，
0: 你看他现在都放出来这个画面了，那肯定现在就已经不在泰国了。
1: 对呀，
0: 你肯定是刚刚，比如说他这个应该是年前，
1: 哎，我知道，我知道了，
0: 三四月份当时录的时候，
1: 我去看一下周杰伦抖音的定位，我就知道了。
0: 看他在哪儿？
1: 对呀、啊，看他在哪儿？
0: 我们先去一趟啊、
1: 看能不能遇着。
0: 泰国还是比较近的哈，当然其他地方就算了。讲讲就算了，就在青岛等着就行了，反正十月份再来青岛啊。来，稍后回来之后我们玩游戏了，各位有兴趣，我们一会儿回来之后游戏见。这今天这个游戏很简单，哎，开放式游戏了，有兴趣大家稍后的时间也可以来尝试一下。当然另外了，因为马上就要到这个假期期间了，就在这个月这个星期结束，好像就下周好像就要开始，孩子们开始要进行
1: 暑假了，
0: 对，暑假了。那如果说您孩子暑假期间，比如说在刚刚结束暑假期间，想让他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作息习惯，包括说可以锻炼一下体质，或者说孩子的这个独立自主能力确实差一点，想要培养他独立自主的能力，真的可以了解我下面要说的这一个猎人学校所办的这个未来战士的这培训班，已经在我们台已经合作三年了，从2014年到现在已经合作了，已经将近他们办了21期了。十几年的时间、每一年的课程也不是说那种一成不变的，每一年都会在去年的基础上去推陈出新，出一些新的内容，而且他们所有的教官都是退伍的军人教官，所以不是外面临时找来的，各位放心，这么多年已经将近5000多名英语员，不是说随便找一个这个现在就不
1: 是
0: 的，
1: 是专业团队，
0: 对，放心啊，严格管理好孩子啊，包括说给孩子这个体能训练啊，培养独立自主能力啊等等之类都可以，而且这个价格一口价全包，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非常便宜，真的很划算，食宿、保险、训练服装、培训费全在里面，一天也就200来块钱，很划算。7天6晚，这个孩子直接在里面啊、您家长可以通过直播的方式，或者通过视频跟照片的方式了解孩子们在吃饭的情况、训练的情况、睡觉的情况等等之类，都会让您了解。这一点放心，安全是第一位的啊！有兴趣后台直接回复3个字“夏令营”就可以了。我们921有特殊的报名机制，我们也有特殊的价格，各位去就行了。有2个，一个是二维码。您回复夏令营之后会蹦出来2个，一二维码，您扫码添加，或者您打电话都可以。你现在不方便打电话，先加个二维码，稍后再打也没问题啊。有兴趣后台直接回复夏令营这3个字就行了。17好像差不多了，各位可以看看后面有没有名额啊、可以报，好吧？这个抓紧时间啊，回复夏令营。回来之后我们继续了，稍后见。
2: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